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芒种湿热气候持续加持，体内湿气堆积，容易引发浑身沉重、精神萎靡、食欲变差等普下症状。日常调理以祛湿养身、防病健体为主，日常坚持温和运动，快走、慢跑等轻运动即可，帮助身体排出湿气。夏季食材极易变质腐烂，严格注重饮食卫生，不吃隔夜变质食物，生冷凉菜适量食用，严防夏季急性肠胃疾病发生。顺应时节调理身体，轻松摆脱苦夏不适，保持良好身体状态。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6: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5: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日常坚持科学用眼，可遵循20-20-20护眼法则，每用眼20分钟，远眺远处物体20秒放松。

0: 充眼球，保持室内光线充足，不在昏暗环境行走躺卧状态下用眼，夏季外出做好眼部防晒，避免强光直射眼球，饮食多补充富含维生素 A 叶黄素食物，养护眼底健康，不要随意滥用网红护眼滴眼液，眼部出现干涩疼痛、视力下降等异常，及时前往正规眼科检查诊治。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5: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6: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7: 人生在世，天天天。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9: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0: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1: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1: 红色岁月，革命历程。汪精卫在庐山召开绝密会议，要清党，要把国民党军队里的共产党人全部的清掉，有的可以抓起来杀头。那么现在呢，像国民党军队一叶挺为军长的一个军就驻扎在九江，还有贺龙的一支部队。贺龙虽说不是中共党员吧，但是呢他心向共产党，汪精卫早已经看出来了，所以他打定了一个主意，设了一计。他说我已经给这叶挺啊还有贺龙去了信儿了，让他明天上庐山开会，到这儿之后咱就把叶挺抓起来，就把贺龙军权给他拿掉，明白吗？这会议啊，绝密啊。嘿，绝密吗？不，有这么一句话你别忘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这人要干缺德事儿，你除非别干啊，你要一干，再绝密也得有人知道，起码老天知道，老天都不答应你的事。他在这儿说的时候啊，窗外有个人。谁呢？此人大名鼎鼎，第四方面军的参谋长，叶

叶剑英是1897年4月28日生于广东省梅县的艳阳土。那么1916年呢，随父亲到南洋，第二年回国，加入了云南讲武堂，在讲武堂学习，毕业后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于民主革命。1924年初，叶剑英任建国广东军第二师参谋长，受廖仲恺先生的邀请参加创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任教授部副主任。1925年叶剑英参加讨伐陈炯明是两次东征啊，英勇善战，指挥果断，显露了出众的军事才能。在1926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攻克南昌后，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师长。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叶剑英毅然通电反蒋，随即赶赴武汉，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参谋长。七月份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秘密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叶剑英啊，加入中国共产党这身份没暴露，所以他随着这个汪精卫到庐山开会。这叶剑英晚上就发现这个院不对，鬼鬼祟祟的，大伙都急急忙忙的啊，哆里哆嗦的。哎，叶剑英凭着多年的斗争经验就发现这里边有事儿。因为什么呢？不大会儿啊，就见汪精卫那个副官来了，就嘀咕开会了，不是跟叶剑英说开会，是跟叶剑英边上的人说。哎，这人就跟他走了。嘿，叶剑英就发现三三两两的人够奔会议室，没有通知他，照实说他是参谋长啊，那也是军级干部，什么样的会议不让他参加呢？叶剑英感觉到有事儿，另外一看，参加会议这些人都是国

民党的中坚力量。哦，这里边有鬼呀！所以叶剑英绕来绕去，偷偷的就绕到了这个会议室的后窗户这儿，在耳往里头细听，也该着这汪精卫的嗓门大了点儿，他连吵着带喊的说话，所以呀、啊，谈话的内容被叶剑英给听去了。哎呀，叶剑英吓了一跳啊！怎么的？明天要把叶挺叫上山，名义上开会，暗中要抓，还要抓贺龙。这两伙军队就在九江城内驻扎呀！不行，我得赶紧通知他们两个，明天不要上山。这叶剑英一猫腰就过来了，就准备下山。坏了，一到这山卡子那儿出去，全是宪兵把守，这都是汪精卫的嫡系部队，警卫团外加宪兵。哎呦，长官认识啊，啊，这是参谋长第四方面军的，叶参谋长，您有什么事儿？哦，我呀要到山下去一趟，我有个同学，就在山下住，我这次到庐山来开会，也是顺便想看看他。今天晚上正好没事儿啊，我到山下去，明天早上就回来，我们两个喝上两杯。哎呦，参谋长，这可不行，说真话，什么都行，就这个不行，因为汪主席啊，还有警卫团的赵团长已经有了绝密命令，任何人里不出外不进，外边不许上来，里边的不许出去。所以参谋长，您别为难我们下属军官呐，我们没法办呢，万望参谋长体谅下属。改天我请参谋长喝酒。这还不能强制要求，以免走漏风声。哦，需要特别通行证。对，那好吧，我去开一个去。叶剑英转身回来了。哎呀，情况万分紧急啊，怎么办？这个特别通行证啊，在这个汪精卫警卫团的赵团长手中呢。叶剑英眼珠一转，行了，我找找他去吧。拿着瓶酒，弄了点熟食，就到赵团长这屋里了。赵团长啊，正在这椅子上坐着，一抬头，哟，这不是叶大哥吗？我来看看你，今天晚上没什么事儿，咱们两个喝上两杯啊。好啊，太好了，太好了。这就摆上酒菜，两个人就喝上了。这常言说得好，酒后吐真言。这酒一下肚，这赵团长啊满腹牢骚。叶参谋长，你不是共产党人吧？哦，我不是啊。哎，咱们呢，你对我有救命之恩，我都不应该说这话。我喝了点酒，现在咱们国民党要对这共产党下手了。哦，这酒越喝越多，这叶剑英啊拿着眼睛四外溜，突然发现就在那桌子上有几张特别通行证在那摆着呢。因为这随时啊有人下山，汪精卫一同意，这边就得给发一个，都盖现成的戳，都填写好的。哎呀，叶剑英心花怒放，我必须把这东西拿到手。来来来，干！又喝了几杯，这赵团长啊，真有点儿撑不住了。哎呦，叶参谋长，我上外头一趟啊，方便一下，一会儿就回来。转身走了。叶剑英心花怒放，一看赵团长出去，他几个箭步就到这桌子前进。伸手就把这特别通行证拿起来，这一拿起来往兜一揣，那门巴啷一响，你赵团长是去而复返，是转身就回来了。两人的目光一对，叶剑英是吃了一惊。

叶剑英拿到了特别通行证，往兜里头一揣，刚一转身，这赵团长唰又回来了。这赵团长似乎想起了什么，哎呦，我不能上外边去啊，怎么的呢？那有特别通行证啊。他这一回来，恰巧看见叶剑英把这个特别通行证啊揣在兜里头。这赵团长一闭眼睛，我喝多了，叶大哥，我上厕所，又出去了。叶剑英感觉到纳闷了，不大会儿赵团长回来，大哥，我真喝多了，躺在床上睡上了，鼾声如雷，睡那儿说梦话，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喝多了，什么都没看见。玉豪。叶剑英明白了，咱们按笔交代，这赵团长啊真有点良知。方才我说了，国民党要清党，这赵团长啊真有点看不下眼去。共产党帮助国民党打了这么多年啊，帮了国民党建立这个建立那个，现在要清党，忘恩负义，要共产党为老百姓办事啊，所以他拿叶剑英当知己了，先头唠了几句。要是真上厕所，那是他第一次上厕所的时候，一抬腿站在这门外，一琢磨不对，我那桌子上有特别通行证啊，有汪长官告诉我一定看住了。他一转身回来，看到叶剑英真就把这通行证揣在兜里了。赵团长一下就明白，今天这叶参谋长要下山呢，啊，这是有大事。这叶剑英到底是哪个党的？没听说他加入国民党，也没听说他加入共产党。哎，不管怎么说吧，肯定有事儿。我也就装糊涂就完了。这人还救过我命，所以这赵团长瞪眼珠装糊涂，躺那儿就睡，我啥也没看着啊，啥也没看见。得说这赵团长是有良知的人呐，得回这个所谓的什么都没看见，救了叶挺和贺龙。叶剑英拿了特别通行证，这次是畅通无阻，啪下如山，连夜奔九江送信。

单说叶挺将军带领部队驻扎在九江城，贺龙带领军队也驻扎在九江城。现在叶挺和这个贺龙啊，都是这个汪精卫手下的部队。叶挺现在很是闹心，怎么说呢？眼前的形势他感觉到非常的严峻，国民党已对共产党下了毒手，那么我党的前途命运呢？叶挺现在每天在焦急地等待党的指示，路在何方？怎么往前走？难道说还跟着汪精卫吗？难道说就这样下去吗？难道说就任他们宰割吗？在地上绕了一圈，来人呐，有，把贺龙将军给我请来。炒了两个菜，烫上一壶好酒。啊，请来贺龙，两人喝上几杯，谈谈知心话。叶挺跟贺龙是好朋友，贺龙大踏步进来了。我说老叶呀，怎么的？有好酒想起我老贺来了啊？好朋友，你看着，我又带了点菜啊，油炸花生米，还有你爱吃的啊，乳黄瓜。来来来来来，噼里啪啦摆上，三杯酒下肚，还没等叶挺说话，贺龙说上了：“老爷啊，我知道你是中共党员呐，我贺龙参军这么多年，我一看你们共产党是为老百姓办事啊。

0: 啊？哎，蒋介石和汪精卫搞得不对呀、啊，在上海、在武汉屠杀你们共产党人，你们老这么坚持着也不是个办法呀！啊，这也就你们，要是我，哼哼，我早把汪精卫、蒋介石那脑袋我给他顶上去。太黑了，忘恩负义是小人，这是两个小人呐、啊。不是君子，要孙中山先生活着的话，绝不能让他们这么干。你们怎么就能忍气吞声呢？啊？你答应我一个条件，你让我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我多少年追求的。在广东的时候，我就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可，嘿，人家说我呀，长得凶。嗯，有的人就说了，说贺龙你长得凶，恐怕共产党不要你。哎，我说老爷，共产党不能拿模样取人吧？啊，多然你当我的入党介绍人，我加入共产党，共产党是好党，你们的主义、你们的作风、你们的所作所为，我是看在眼里。叶挺点点头，老贺。我们党非常欢迎你，不过现在形势严峻呐、啊，我也是很迷茫。蒋介石、汪精卫已经举起了屠刀，何去何从？到底如何？下一步怎么办？这是个未知数。我在等党的指示。哎，就在这么个时候，那后窗户有人说话。路在何方？叶将军，路就在你脚下。哎呦我天哪，就这一嗓子，贺龙、叶挺身经百战，那也架不住这个呀。两个人在屋里正谈话呢，突然后窗户来这么一嗓子。因为叶挺把贺龙请来之后，确实想商量点事儿，也想听听贺龙的想法。你别看贺龙不是党员，这是我党的亲密战友，将来肯定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所以这个叶挺就告诉手下这个卫队，大门二门给我把得严严的，任何人不许给我放进来，如果要放进来拿你试问。这个院里头里三层外三层啊，全是卫队把守啊。这怎么窗外突然有人说话？就这一嗓子，贺龙反应的最快，啪就把枪拔出来了，一个箭步噌就出去了。哪位？因为贺龙知道，这国民党大特务、小特务、精的点的特务啊，中的溜的特务啊，圆特务、扁特务、长特务、短特务，四外头派特务，专门背后听人家说啥。怎么的？要造反？是有点要造反，赶紧密报。哎，就这个，说贺龙小，我可堵上你了啊！你跑我这儿来听声来了，抓住你我就把你毙了。一箭步蹦到天井，当刃枪握在手中。就在这时啊，在这个后院转出一人来，叶挺也出来了。一打量这个人，此人上中等的身材，剑眉朗目，眉间之处有一种英雄气概，手里拿一把小扇子，往这一站是不怒自威。这个叶挺不堪的混子罢了，一看倒吸口冷气，他噔噔噔抓住这来人的手，哎呀，我可把你盼来了。那么这个人是谁呢？欲知详情，所以下将继续给你讲述。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

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所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前门关推快最前，大官来到我叔叔去串，有请老爷。
1: 何事？
0: 包大人到。
1: 依我请。

0: 范大人唤下官前来，不知有何事相商。
1: 包大人哪、啊。

一看那心

0: 人不必烦恼，等太师到来，另作商议便了。
1: 也好。
0: 门官
2: 在，
0: 相爷太师到来，即刻传兵。
2: 是。
0: 包大人

是俺跟随包大人的大轿往前追赶，怎么到此就不见了呢？这莫非这就是包大人的衙门？待我上前喊。

0: 来到户部，吵吵闹闹，还不快走？
1: 小女子有天大的愿望。
0: 那你到州县去告啊。
1: 州官衙门不管。
0: 你上诉察院。
1: 不管三思也不敢为。
0: 这想必转告王公大臣，无人敢问。这是户部只管钱粮纳税，不管大官司啊。
1: 户部只管钱粮赋税，那陈州的放粮官可是户部所差？
0: 正是户部所差。
1: 既是户部所差，死国舅贪赃卖法，打死人命，你们为何不管？
0: 这那你就该到开封府包大人那里去告啊。
1: 可是包大人到这里来了，你就该与我通禀，让俺上前去见才是啊。
0: 包大人正在户部议事，不便相传，明天再来告吧。
1: 这

0: 哎呀，你稍等，叫王你传兵。
1: 是。
0: 有请老爷包大人。
2: 红藤。何事？
0: 啊，有一名女子趁着晚来，现在门外喊冤。
3: 为何来到户部衙门？
0: 啊，她是跟随大人叫喝而来呀。

0: 这小女可有壮志？
1: 大人，小女的冤情正当，无人敢泄呀。
0: 此处并非是卡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也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2: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3: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1: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2: 还有着事儿？
1: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3: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2: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4: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5: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0: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

0: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
5: 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5: 是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4: 下班走喽。
7: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4: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7: 你数学怎么样
4: 啊？
7: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4: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8: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9: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0: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1: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2: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3: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2: 啊。我来教你用。
11: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2: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1: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4: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5: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6: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7: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8: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19: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5: 垃圾分类我参与。
20: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1: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0: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23: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0: 哎，别碰我，
1: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1: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
1: 最好的保护。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纣王天子接到了捷报，非常的开心，马上准备羔羊美酒、金皮彩缎，要到两军阵前呢去犒赏三军，派钦差大臣吧。可这一派他傻眼了，发现自己手下这文臣武将都没有了，就剩下几个头秃眼瞎的。这帮小子还特别滑，知道到两军阵前那多危险，说不定啊把吃饭的家伙就给扔到那儿。这差事说什么都不能接呀，结果一个一个的就装，就胡说八道。陛下呀，臣倒是想去，怎奈我闹了肚子了，天天窜稀呀。好汉子还架不住三泡稀呢，何况我这糟老头子呀。不行不行，还得上茅房啊。啊，借使顿他跑了。那个也在那儿装。陛下，我媳妇儿难产了。那孩子卡的滋哇瞧叫唤的不行啊，我得帮着得接生去，我也撤。又溜一个。还有俩小子啥事没有，纣王一指，你们俩走一趟。这二位呀咣当倒地下了，口吐白沫，抽起羊角风来了。哈哈，这装病啊。纣王真有心把他们全都抓起，扔进柴盆，

哎，绑到刨落上头。他又一琢磨，哎，算了，这帮小子就是贪生怕死啊！真要把他们全都杀光了，那我这朝歌城就一个大臣都没有。算了算了算了，他们不去，派旁人吧。这马上让上大夫飞廉呢，又贴出了招贤榜文，还是广募贤才。等这榜文贴出去，没有半天的功夫，哎，又有人接榜来了，来了两个人。这二位长得这相貌特别的凶恶，头一个面如蓝靛，眼似金灯，巨口獠牙，身躯伟岸；第二个呢，面似瓜皮，口如血盆，牙如短剑，发似朱砂，顶上还长着俩犄角。哎，就这么二位。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啊，这是俩妖精啊。俩人接了招贤榜了，这兵卒得问人家呀，那位说，这问的什么玩意儿？嗨，这还没开始问呢，这是发语词，吓得直哆嗦。二位，你们姓甚名谁呀？哪里人士啊？这俩人一听啊，就乐了。哎，我说呀，我们两个呀，可不是外地人呀，我们就是本地的人呢。你听听我们说的这个普通话，你就知道了。俺们就是这朝歌城的。众兵卒一听，心说你别瞎白活了啊，就这玩意儿还普通话，还朝歌城的呢。干脆也别跟他们抬杠。既然人家来接榜来了，这就比没人呢要强得多。好吧，二位你们报一下姓名，我们登记一下。那就说说。我呢姓高啊，我叫高明啊。这个是我的兄弟，叫高觉呀。都写上，我们都是朝歌城的，说普通话的。哎呀，赶紧给记上，高明高觉写上了。实际上这二位他不姓高，这高明高觉呀，这是假名字。他们俩有俩真名字，是妖精的名字，一个叫做申叔，一个叫做玉律，乃是棋盘山的人士。说是人士这玩意儿也不准确，是棋盘山的俩妖精，一个是桃树成精，一个是柳树成精，桃精柳鬼，申叔玉律。当然了，关于这俩人的这个身世啊，还有一些细节到了后文书，咱们找机会再交代。单说这二位有特殊的本事，不光是武艺高强，邪术多端，而且呢这眼睛和耳朵还特别的好使。就这申叔，化名叫高明的这位是千里眼，这个玉律化名高觉的是顺风耳。到了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呢，把这二位呀封为了门神爷。您看咱们现在过年的时候要贴门神，大门贴门神是谁呢？是秦琼尉迟恭。那个典故出自西游记，咱们有机会再说。二门也要贴门神呢，就是这千里眼顺风耳申叔玉律。当然了，也有胡贴八贴的，想贴几门就贴几门上，这玩意儿也可以混用。总而言之啊，这二位是了不起的高人呢，也想享享人间的鸿福，所以呢到这儿来接榜文来了。兵卒把他们带着来到了朝房，见上大夫飞廉。飞廉一瞧，哎呦，现在我们国家是不行了，怎么招的闲人都没有人模样啊？哎，不敢多说呀，登记好了给纣王引荐吧。等纣王天子见着这二位呀，吓得也直咧过。哎呦，心说这什么模样啊，比我那美人什么妲己呀、胡喜妹、玉美人啊，都难看多了。嗨，纣王这么比较啊，他都是多余的。哎呀，反正朝廷正在用人之际，藏污纳垢，兼容并收吧。你二人可有胆量
倒在两军阵前去犒赏三军呢？高明高觉，也就是身疏玉律呀，双双跪倒。陛下呀，我们两个人当然是有胆量了。嗯，好，好，好，好，好。那么你们两个有什么特殊的本事啊？这申叔就说了，臣乃是千里眼呀。玉律也说了，臣乃是顺风耳啊。纣王一听啊，那你们赶紧走，赶紧走吧，走吧，走吧，走。怎么回事呢？心说这二位又能看又能听，现在呢，我的四个大美人正在家里头洗澡呢，那要让他们给看见给听见，那玩意儿我多吃亏呀。所以说快走快走走走走，都给轰出来了。申叔玉律还挺高兴呢，以为纣王天子重用他们，催促赶奔两军阵前。这就带着随从，带着羔羊美酒金披彩缎，来在了孟津。书说简短，到这儿可就见着面了。这袁弘、吴龙、常浩一看申叔玉律呀，他们非常的高兴，因为什么呢？早就是老朋友了。虽然说袁浩他们七个人眉山七怪是在眉山修炼，那么淘经流鬼申叔玉律呢是在棋盘山成精得道，但是他们臭味相投啊，沆瀣一气，经常的搞搞 party 呀，一起唱唱歌什么的都熟。等把犒赏三军这些过场啊都走完了之后，这帮妖精凑到一块儿是大吃八喝啊。吃什么呀？什么羔羊美酒都不喜欢，就喜欢吃人呢。到外头抓了几个老百姓，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少的，各种口味还挺全，嘎吱嘎吱吃的顺嘴都直流血沫子。一边吃还一边聊呢。大元帅袁弘就说了，你们哥俩来了可是帮了大忙了，知道你是千里眼，你是顺风耳，那么今天晚上你们就别闲着，到高处啊给我听一听看一看，那老匹夫姜子牙正在做什么呢，找着合适的机会好要他的狗命啊。好好好啊，交给我们哥俩了。这申叔玉律吃饱了喝足了，擦擦嘴上的血沫子，由得帐篷里头出来了，一看旁边有一座高台啊，这是点将台，上去瞧瞧吧。俩妖精上去了，这个瞪大了眼睛往周营这边定睛的观瞧，那个用手拢住了耳朵仔细的倾听。都听明白了，这就下去禀报去吧。这就下来就跟袁弘说，大帅呀，他们正吃饭呢，吃的那伙食可不行啊，什么煎饼卷大葱啊，什么柳豆腐啊，泡椒凤爪啊，还吃完了我没有营养，还是咱们的伙食好啊。大帅袁弘一咧嘴呀，我说二位呀，你们看这个听这个也没用啊，找那关键的啊，军事机密给我听一听。这俩人呢又跑到高台上去，一会儿又下来了，大帅呀，那姜子牙正分兵派将呢，他说了今天晚上要偷营劫寨呀，还派了几个打手呢，什么哪吒呀、杨戬呀、什么雷震子啊、维护啊，全都得来呀。袁弘乐了，这个有用，晚上咱们就提前采取行动啊。那么这帮妖精采取什么行动咱们呢暂且不提，单说姜子牙这头果然是分兵派将想要偷营劫寨，派的那些人呢跟千里眼顺风耳说的是一模一样，这俩小子刺探情报还真就有那么一套。到了晚上啊，姜子牙的人马偷偷的可就出发了，人卸铠甲，马去銮铃，悄悄的往前走，这就靠近了商朝的大营了。突然间炮号可就响了，咚咚哒。
冲啊，杀呀啊！杀过来了。按照原计划，就这一个冲锋就大获全胜了，因为几十万人马打这几万人马，那不费劲儿啊。可是冲过来之后，哪吒、杨戬全傻了。哎呀，这怎么回事？明明看着是大营，往过一冲啊，任麻都没有，就是一片平地。这人马都跑哪儿去了啊？什么时候搬家了？大家伙面面相觑，都有点发愣。正这时候啊，就听半云空中有人哈哈大笑：“嘿嘿，尔等还偷营劫寨，我们早就知道了，嘿嘿，你们招家伙吧！”有打这云彩上头啊，噼打啪嗒，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就砸下来了。哪吒、杨戬、雷震子，就这帮人那么大能耐，也吃了一个爆亏呀！这玩意儿太突然了，哎呀，咱们是秘密行动，怎么就走漏了风声了呢？不好，快撤！撤！撤！撤！撤！撤！撤！这些会法术的人当然是没事儿了，可还有一帮当兵的呢，哎，任麻都不会呀，劈叉啪嚓，砸的掉胳膊掉腿没脑袋，哎，损失了好几万人马。等回来之后，姜子牙就作了牙花子了。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走漏风声了？咱们安排的够周密的，不行，还得继续保密呀。下一步干什么呢？重点的得搞好后勤工作。这几十万、几百万的人马，得用粮食，得用草料啊。现在粮饷啊，已经运到了渑池县，得派得力的人呢去压粮运草去。哎，南宫阔、无极，你们俩走一趟。两员大将答应一声，这就去押运粮草去了。那么这个消息呢，哎，也是没保住，千里眼、顺风耳又给听去了，跟袁弘一禀报。哎呀，哈哈，这白猴子精又乐了。哎，行啊，要运粮草渡黄河，哎，那全归我们喽。这就带着人呢，悄悄地赶奔黄河岸边。等南宫阔和武吉带着人呢，用这个船只正运粮的时候，这几个妖精可就冲出来了。袁弘、吴龙和长浩，还有千里眼、顺风耳，身疏玉律，到这儿就把粮食都给抢了。能运走的他们就运走，运不走的就把船给凿沉了。南宫阔和武吉是命大，这才跑回来找姜子牙这么一禀报。子牙一听，哎呀，怎么押运粮草这事儿也走漏风声了呢？哎呀，这事儿可就怪了。不行啊，我得摆下香案，我得占卜占卜。姜子牙算卦那占着一绝呢，所以香案摆下，哎，用这金钱呢，螳螂螂螳螂螂，八卦六爻，哎，就占卜这个事儿。可是怎么占卜，姜子牙怎么糊涂？这怎么回事啊？一加三等于九，六加二等于十七。哎呀，这怎么乱套了？这个，哎呀，不明白，怎么回事啊？嗨，人家千里眼、顺风耳啊，时时刻刻盯着他们呢。姜子牙一要占卜，人家那头就采取措施了。两个妖精穿上了一种特殊的衣服，这种衣服啊叫做桃花佩，往身上这么一披，这信号就屏蔽了。你再想占卜人家，你办不到啊！哎呀呀，姜子牙无计可施。哎，又想起二郎杨戬来了。杨戬呢，你辛苦一趟，我知道你身上有宝贝，终南山玉柱洞我那师兄云中子特别喜欢你，所以把他的照妖镜送给你了。你今夜晚间呢，就拿着照妖镜赶奔敌营，到上空你就照一照啊，看看到底有什么妖人在作乱。师叔您放心，今天晚上我就走上一遭啊。这杨戬饱餐战饭，到了晚上架起了云光，唰，
奔商朝大营可就来了，悬在了半。

0: 跑回大营。姜子牙还等着呢，哎，二郎，看看的如何呀？哎呀，大败而回呀！师叔，这妖精太厉害了，我刚一露头，人家就知道了，突然袭击，我差点把照妖镜都损坏到那儿。我出世这么长时间，没吃过这个亏呀！哎呀呀，姜子牙以手夹额，这边如何是好呢？杨戬想了想，师叔，您也别太着急了。有道是姜是老的辣，我是不行啊，但是我师父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那是老油条了。我师父在这个动物学、植物学方面，哎，都有相当的研究。如果说敌人是什么树木变化成精，或者什么山猫野兽成仙得道，我师父有特殊的办法，就能够探出底细。干脆我求求我老师去吧。子牙连连点头，哎呀，杨戬呐，你快去快回呀，千万不能耽搁时日。因为什么呢？人家刺探情报的水平太高了。咱们营盘当中不管有什么秘密，那人家随时都能听到，都能看明白。那玩意儿多危险呢。师叔您放心，我火速前行啊。说着话一道云光，这二郎神就走人了。到哪儿了？哎，就到在了玉泉山金霞洞。樊劳童儿到里边禀报，人家老真人正在碧游床上盘膝打坐呢。哦，杨戬来了，让他进来。二郎这才来到里边，给师父跪倒磕头。杨戬呐，免礼听神吧。杨戬这才站起来，师父，弟子遇上难事了，特来求您。哦，不用说了，我已经知道了，不就是你周营当中所有的情报都无法保密吗？师父，正是为这个事儿啊。哈哈哈哈，这有何难呢？师父，那您明示，到底他们是什么玩意儿变的呢？怎么才能够铲除呢？玉鼎真人手捻虚髯，天机不可泄露。二郎啊，你把耳朵递过来。这杨戬把耳朵真就递过来了。玉鼎真人压低了声音，才要告知机密。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芒种湿热气候持续加持，体内湿气堆积，容易引发浑身沉重、精神萎靡、食欲变差等火下症状。
1: 是谁挥霍的时光啊？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芒种湿热气候持续加持，体内湿气堆积，容易引发浑身沉重、精神萎靡、食欲变差等火下症状。日常调理以祛湿养身、防病健体为主，日常坚持温和运动，快走、慢跑等轻运动即可，帮助身体排出湿。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深书玉律，也就是千里眼和顺风耳，这俩小子是刺探情报的专家，把姜子牙给整的呀是焦头烂额。二郎杨戬赶奔仙山古洞，去求自己的授业老恩师玉鼎真人。这老真人压低了声音，才把所有的机密都告诉了徒弟。闹了半天呢，这个深书玉律是棋盘山的桃精柳鬼。这大桃树大柳树啊，根系太庞大了，左右盘旋呢，那面积得有30多里，才天地之灵气受日月之精华呀，成气有年。还有一个特殊的呀，一个是千里眼，一个是顺风耳。那么深书玉律这俩怪物呢，就把自己的灵魂附到这俩千里眼，一个是顺风耳。那么深书玉律这俩怪物呢，就把自己的灵魂附到这两个泥胎的身上。有老百姓到这烧香上供来，这俩妖精就跟着沾光啊，吸进了人间的烟火。这个就跟那寄生虫是一模一样。正是因为有了这么多的修炼，这俩家伙道业非常的深呢、啊、

郎千恩万谢，老师啊，要不然您活动活动，跟我一起下山再帮个忙去。玉鼎真人一听，哎呦我的妈呀，脸儿都绿了。我说宝贝徒弟，怎么到现在了你还不明白这个事儿啊？自从大破万仙阵之后，我们这些真仙呢全都不能下山了。谁要胆敢再下山，那红军老祖都不答应，就得万劫不复啊。师傅，那我忘了，您在家里头您眯着吧，我走了。二郎这才离开了玉泉山金霞洞，脚驾云光就回转连营。等见着姜子牙了，二郎啊趴到姜丞相的耳朵边上，低低的声音把这事儿说清楚了。为什么这么保密呀？因为敌人是千里眼顺风耳，这要走漏半点风声，这玩意儿就不灵了。姜子牙听完了连连的点头，好好好，此事非常的机密，一定要办得妥帖呀。这就分兵派将，一切一切做的都非常的保密。首先有一拨人，韦护和雷震子，这二人是结伴同行，赶奔棋盘山。那速度是真快呀，呲溜一声可就到了。抬头一看，就在山坡上有一座庙，正是轩辕祠。这哥俩进庙这么一瞧啊，正中央是轩辕老爷的塑像，非常的威严。两旁边呢有两个小鬼儿，一个是千里眼，一个是顺风耳。看这模样，青面红发，锯齿獠牙，跟那个身疏玉律长得还真就差不多。雷震子过去了，把大棍一抡呢，棒，噼啾啪嚓，把这两个小鬼的塑像砸得稀碎稀碎的。那么韦护过去拿降魔杵，啪啪啪啪啪啪，都给拍成土面了。然后用柴草给它圈起来，还得用火烧，就跟那个焚尸灭迹差不多少。都忙活完了，俩人跪倒在地，给中间的这塑像，也就是轩辕老爷磕头，说您可别见怪，我们呢是为了拯救黎民于水火，除掉两个恶精灵，等我们大获全胜之后，班师还朝，一定给您呢赔礼道歉，重修庙宇，是再塑金身呢。把这个交代完了，雷震子、韦护转身回去了。姜子牙还派了第二拨人呢，就是金吒、木吒、哪吒，再加上杨任和杨戬，这五个人干什么呢？破坏花草树木。也到在棋盘山了，找来找去找到了这棵大桃树和大柳树，一看好家伙，枝繁叶茂啊，没有3000年也有2500年了，这道业得多深呢？拿锹拿镐，或者说拿兵器就挖这地，一挖，哎呀，这桃树也好，柳树也罢，根系太庞大了，真就绵延得30多里。他们几个也卖力气啊，气球咔嚓，气球咔嚓咔嚓咔嚓，把这些根都给斩断了，然后拽住了往外头拔呀，呲牙咧嘴的。拔出来之后给贴上符，然后就拿火烧。一般的火还怕不行，杨刃呢拿五火扇哗哗的这么一扇。哪吒呢把九龙神火罩还记起来了，用3昧真火烧这树根。烧了3天3夜，把这些根系给处理的是干干净净的。再一看这两棵大桃树大柳树全都枯萎了。几个人心满意足，这才回去找姜子牙交令。子牙闻报欢喜非常啊，好嘞，这回呀我就该登台做法了。就在这连营的前边搭起来一座法台，简简单单的3尺多高。姜子牙披发掌剑，当夜晚间呢，就在这座台上布钢斗行玄术，念灵章发符水。
一念这咒。

0: 鱼跟嚼羊肠子是一样一样的，嗨，就画个圈圈就诅咒他，诅咒谁呀？就是淘金流鬼、身疏玉律、眼花。哎呀，这个腿怎么这么疼啊？直抽筋儿啊！莫非说是缺钙了？大帅袁洪以及乌龙长浩都跟着着急了。哎呀，二位将军呢、啊？你们这是怎么了？啊，对呀，哎，好受不好受啊？哎呀，我们实在是有一点儿啊，痛苦难当啊！啊，这大帅袁洪，也就是这白猴子精，若有所思。莫非说姜子牙他们又使什么亏心的鬼把戏了吗？白猴子精若有所思。莫非说姜子牙他们又使什么亏心的鬼把戏了吗？我说身疏玉律二位道兄啊，你们俩赶紧登上这个将台去看一看，去听一听啊。
1: 哎呀，找人搀着我们俩上去查看一番吧。
0: 派来两个亲兵，哎，架着他们呢，哆里哆嗦就上了将。

0: 这就倒卧床榻上一病不起呀、啊。哎呦，这大帅袁弘可急坏了。
1: 哎，不行，我得运用我的袁功，我给他们推一推。
0: 啊，这位还学过推拿按摩呢。过来呀，运用自己的元气。
1: 哎呀，嘿呀，
0: 就推的呀，这身疏玉律顺着脑瓜门蹭蹭的往外冒热气。哎，这二位忽然间感觉好多了。
1: 我眼睛又能看得着了。哎，我耳朵哈也听着点声了。
0: 大帅袁弘过来了，
1: 你们两个再上将台再瞧瞧。
0: 有人呢搀着他们又来在了高台，往周营这方向一瞧一听啊，
1: 哎呀，可要了命了！原来是姜子牙呀，登台做法要毁我们呀！
0: 俩人跟头把式下了将台，痛哭不止啊。大帅袁弘摆了摆手：“
1: 哎，不要着急，我带着兵马马上就踏他的营盘呢。”
0: 这袁弘带领着乌龙长号，又领着几千军兵，嗷一声就冲出来了，直奔周营。千里眼顺风耳，也就是身疏玉律，也强挣扎着，
1: 我们呀也得跟着去打去。姜子牙这老头啊可太损了
0: 啊。这俩好像是回光返照，拎着兵刃在后边跟着也来了。单说姜子牙正在登台做法呀，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了，忽听见有人呜哇瞧叫，奔他这儿杀过来了。其实姜老头早就有安排，哪吒雷震子啊，金吒木吒，韩毒龙薛恶虎，这帮人干什么的，在两旁边都保护着呢。一看敌人拉着队伍来了，这些人呢是摩拳擦掌，各晃军刃。我说弟兄们往上冲吧，对，英勇杀敌。哇、哦、双方啊在这座法台前就打了交手战了，兵对兵，将对将，打的这热闹劲儿您就别提了。两个半残疾的千里眼顺风耳拎着家伙晃晃悠悠奔这将台就来了。哎，那意思找姜子牙要拼命。子牙一眼就瞧见了啊，这二位收拾的差不多了，那我再加把劲儿吧。由得身背后把打神鞭就摘下来了，念动咒语啊，起呜啊，啪啪，这两下打的这脆快呀，就把身疏玉律砸了一个脑浆迸裂，是万朵桃花开，两道阴魂够奔封神台挂号去了。乌龙和长浩这俩妖精可是够勇的，嗷嗷的怪叫奔着姜子牙就来了。那么哪吒和杨戬那是姜丞相两个贴身大保镖啊，他们各晃军刃就挡住了乌龙长浩。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呢，哎，就是大帅叫袁弘啊，这小子是白猿成精，手使着一条冰铁棒，横冲四面，力挡八方。那么谁跟他对敌呢？这大将杨任可就瞧见了，一催胯下的云霞兽，晃动掌中的法宝叫做无火扇，迎着可就过来了。杨任那意思啊，呼这么一扇子一扇，这烈焰一起来就把这袁弘就给烧死了。可他这扇子也扇下去了，这火也起来了啊，腾楞一下。果不其然，这袁弘啊没跑了，连皮带毛都给烧到那儿了。杨任一看心里头还高兴呢，赶紧停住了云霞兽，拢目光仔细观瞧。可坏了菜了，哎，上了当了。人家使的是一个障眼法，扔那儿让你随便烧的是一副假肉身。实际上袁弘的这个真神呢已经钻出来了，钻到了半悬空，双手握着大铁棒呢，一上是下，泰山压顶啊，你给我在这儿吧，呜啊啪嚓。可叹杨刃呢那么了。

不起的人才竟然一命呜呼，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哎，也报道去了。金吒、木吒、雷震子维护四个人发现这情况了，哎呀，杨任阵亡啊！他们赶紧过来，就把这袁弘给包围了。哎，四个打一个，打得就像走马灯一样，踏踏的乱转。咱们再说杨戬，在混战当中，他打的是长号啊，心说这玩意儿肯定不是人，哎，什么妖精变的呢？要是查出根底来，哎，就好办了。这杨戬多鬼头啊，冷不丁就把照妖镜就掏出来了。虽然说上回呀，让人家砸了一锤子，稍微受点伤损，但是主体部分没破坏呀，哎，照样能用，它不耽误。照妖镜这么一照，唰，看明白了，闹了半天这长号啊，是一条大蟒蛇成精。哦，知道你的根底可就好办了。杨戬会72变外加一哆嗦呀，摇身这么一变，就变成了一条毒蜈蚣。这蜈蚣能破大蟒，不是有那么个典故吗？叫做蜈蚣潜蟒。就说这蜈蚣啊，嘣这么一跳，就潜住了大蟒蛇的7寸，哎，然后就咬它，往里头放毒素，这蟒蛇就受不了，这就叫蜈蚣潜蟒。杨戬变的这条大蜈蚣啊，唰一下就把这大蟒蛇这脖子给抱住了，然后咬住了7寸啊，滋溜一声吐了一口毒素。再看长号这条大蟒蛇可吃不消了，一声怪叫，吧唧一声摔倒在地，连打了几个滚儿，他起不来了。杨戬又赶紧变回了人形，双手捧着3尖2刃刀上前就斩呢，啊，七巧咔嚓，七巧咔嚓，就把这条怪蟒斩作数段。哎，他彻底的是玩完了，灵魂也奔了封神台了。那边还有一妖精是吴龙，正在跟哪吒三太子打斗，忽然之间他就感觉旁边啊不对劲儿，偷着拿眼睛一瞄，可就看见了，原来是自己的好朋友这长号让人家给整死了。哎呀，这吴龙一着急呀，也变化了原形，哎，是一条硕大的蜈蚣，张牙舞爪啊，奔着哪吒和杨戬一块儿来了。杨戬一瞧，啊啊，现了原形了，那就好办了，我也得一物降一物。想到这儿，摇身这么一变啊，突，变了一只大公鸡，上前当当当当当，就这么几嘴，就把这蜈蚣啊牵做了好几段。这回好，眉山七怪呀，先死了2个了，在战场上的呢，就剩下一个白猿精，叫做袁弘了。这小子发现自己势单力孤了，哎，不好，快走吧！一道云光唰，拖着大铁棒就撤了。他手下人呢，跟着也一块跑啊。死伤的那是一大半，跑回去的寥寥无几。等结束战斗了，姜子牙这才清点人数。哎呦，发现了最大的损失就是大将杨任命染黄泉呢。哎，打仗就没有不死人的。行了，将来封神的时候，哎，我再关照关照你吧。好在呀，是把申叔、玉律这2个鬼东西给干掉了，另外乌龙、长号也都给整死了。哎，这场仗啊，不能算输，反而得算赢啊。姜子牙带着人回去，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大帅叫袁弘，慌里慌张跑回了营盘之中啊，呼哧呼哧直喘粗气，哎呀哎呀哎呀，可不吓死人也。总监军叫雷开，这老头子岁数太大了，走一步一掉渣，那叫老朽也。这回他是彻底看清楚了，却原来呀，纣王天子出榜招贤，招来的全都是妖精啊。哎呦，
我们商朝

0: 还能行吗？他替这个招贤的事儿啊发愁，他可不知道，在朝歌城这纣王啊还继续招贤呢，就认为这手是最管用。这一天又来了一个投军的，啊，这位可了不得，是一个巨人呢，上主天下主地的，有七八丈高。他是陆地行舟，顿餐斗牛，在肩膀子上头扛着一条特殊的兵器，叫做36尺大木耙。就这位大巨人呢，来到朝歌城，走城门他都进不去呀。
1: 哎嘿，
0: 这么一迈腿，又打城墙上头他跨过去了。
1: 嘿嘿，接这招贤榜啊，为国出力报效啊。
0: 他这一出现一接榜啊，这大街上的人全都吓懵了。我的妈呀，来了怪物了，哎呀跑啊，哇一阵大乱呢。各位，就来的这个妖精，这是姜子牙要命的死对头。那么他是个谁呢？咱们呢下回再说。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

我宁愿瞎了眼看不见，求你千千万万不要从空的心。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

0: 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1: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

0: 妃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8: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万历帝住到了这个正聘的宫中，无意间啊他哼了一句西厢记的唱词儿，不料啊正聘呢却给他接了个下句儿。这个万历帝啊惊喜异常，原来正聘在家里头的时候偷偷在看过这本书。他这个人的性格呢跟其他的后妃啊不一样，处处啊显露出啊一个天真少女的本色，别人对皇上那是又敬又怕，时时的以这个从属的关系在这个皇上面前呢低眉顺眼，连头啊也不敢抬。但是啊正聘却不见，他把这个皇上看成了自己的丈夫，如果说在这个名分上有君臣之别，但是感情上他是跟皇上平起平坐的，平等的，他敢面对面坐在这个皇上的面前说话，而不像其他的人那样说话的时候还得站起来，不但低着头还得把那个腰弯下。他敢跟皇上搂搂抱抱，还用这手掌去摸啊皇上的脑袋。好家伙的了，摸皇上脑袋那是龙头啊，这在过去来说这是大不敬的行为，在别人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做的。不高兴的时候，正聘还敢把头啊扎进皇上的这个怀里头，让皇上来哄他。他还敢跟皇上开玩笑，说是皇上啊是大王八，这皇上脑袋要绿了，这玩意儿那个偷人得多大胆子。只有在这种时候，万历帝这才觉得他是从这个神的地位上降下来，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才感觉到摆脱了孤独感。于是皇上的心事也就有了倾吐的对象，他常常把自己的一些个惆怅啊怀疑啊讲给正聘听，而这个女人呢却也敢大胆的对皇上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是在这个宫规里头那是不允许的。不过他们总是单独的在一起悄悄的商量，因而没人察觉。比如说建陵园这个事情，正聘就在背后啊出了不少的主意，虽然说将来能够进陵园去跟皇上并骨的只有皇后一个人， 但是万历帝却决定在这个陵墓的寝宫里留出三个人的位置，他不能把皇后抛开，因为这是办不到的。但是他多留出一个位置，是将来让这个正嫔睡在他的另一边。还有那些个从张居正家里抄没来的珠玉，万历帝把他们分给了后妃跟宫女，总算还上了历年欠这些个女人的情。正聘当然分的是最多了，这种小家碧玉出身的姑娘戴上了这个碧玉簪、珍珠项链，还有镶着宝石的这个金耳环，显得是那样的漂亮，使皇上大为开心呢。但是这只正聘却又贪心不足，他希望皇上给他弄来更多的这些个宝玉、这些个珠玉供他玩赏，他的这个欲望越来越大。万历帝只好到国库要钱，派太监去采买。皇上要钱用，户部当然是不敢不给。皇上一次比一次大方，一次比一次要的多。万历十四年，正聘为皇上生下了他的第三个儿子。在此之前呢，别的妃子也生了个男孩，名叫朱常煦，但是一岁的时候夭折了。于是万历帝就把正聘册封为贵妃，这个贵妃的这个地位仅是次于皇后的。奇怪的是，生了皇长子啊朱常洛的那位宫妃啊，却没有得到这种优越，这自然是皇上对郑贵妃的偏爱。册封贵妃的仪式十分的隆重，似乎比册立皇后还要热闹些。国库为此拨出了50万两银子，这才勉强的够了开销。人们把这个妻子，听众朋友们，称之为内助啊，因为他们能帮助丈夫。好的妻子被大家伙称之为贤内助。古代人们呢，常常把一些个昏庸的皇帝的暴政归罪于他所宠幸的女人，这虽然说不尽公平，但是不是没有丝毫的道理。假如啊，这个郑贵妃能够劝阻皇上少花一点钱，万历是会听的。然而事情却是恰恰的相反。这么一来，万历初年张居正在国库里攒下的一点积蓄很快就被万历帝给花光了。万历又一次派太监出去采买珠玉，一下子就要弄去2400万银子，等于全国啊六年的这个经济收入，国库拿不出来呀。皇帝啊就自己想办法，如咱们前面所说的，他费尽了心机，横征暴敛，使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听众朋友们，因为大明朝时咱们国家没有这个工业，手工业那少的也是可怜的，只有这个田赋。什么叫田赋？就庄稼的收入，拿这个赋税六年的那玩意真是拿不出来呀。这个郑贵妃啊生的三皇子名叫朱常洵，万历帝爱屋及乌，对这个娃娃特别的钟爱，而对这个大儿子朱常乐却没有感情。万历十八年，大臣们提出应该立太子了，皇后没生儿子，现在呢皇子都算是庶出，既然无嫡可立，那么就应该立长了。可是皇帝不干，他要立这个第三儿子朱常洵呢为太子，这就引起了一场历史上称之为争国本的事件。国本呢指的是太子，以群臣为一方，固守着

祖上传下来的法则，主张呢册立长子，而皇上自己为一方，当然也有拥护他的，坚持立他喜欢的儿子。双方啊争来争去的，纠缠不休。如果这个皇帝向他的祖父嘉靖为大礼仪的事情，廷杖反对他的100多人，或者向他伯祖父正德把100多个建阻他的南巡的官员都打了棍子，这个事情也许啊就好办得多了。可是万历帝却采取了一个拖的办法，既然双方意见不一致，他就把册立太子的事情推迟。理由是呢，皇后也很年轻，说不定他会生个男孩啊。立嫡的原则是优先的，到那阵再立太子也不晚呢。其实万历帝啊，这是耍花招啊，他根本不到这个皇后宫里去住，皇后那生得了，连个皇冠你也生不出来。万历帝还想了个办法，那就是像啊宪宗皇帝朱见深那样，把这个皇后给废了，另立郑贵妃为这个皇后。到那阵朱长洵就会变成嫡子了，可以名正言顺的立为太子了。但是他思虑再三，一是来觉得皇后虽然说跟他没感情，但是人家循规蹈矩，又不曾像当初宪宗废的吴皇后那样打过人，找不到废他的理由。二一来呢，大臣们说不得又要反对，那麻烦也不会比这个立太子差，于是只好取消了废后的打算。当然最后还有一条出路，那就是那位皇后她自己先死，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可惜的是，皇后虽然说多病，但是偏偏活着不肯啊跟这皇帝合作。按老百姓的话来说，这叫什么呀？哎，破罐熬好罐，指不定谁先死呢。为立太子的事情，万历帝是大伤脑筋，也是大为恼火，后来赌气采取了跟大臣们消极对抗的办法，他从此不再上朝，皇上竟然罢了工了，这实在是亘古未有的奇闻呢。幸而朝廷多年延续下来的官僚制度还起着作用，内阁以及部府仍然照常的工作，有事呢呈奏上来，皇帝不批，那就认为啊是默许，于是照章办理。当然也还有人啊要去上本争这个立太子的事情，有的甚至于啊影射到了郑贵妃，问皇上为什么生皇长子时那个宫妃你没有啊立为贵妃，而三皇子一生下来就把这个正嫔升为了贵妃呢？由此可见皇上老早就想废长立幼。万历帝真烦了，把尚书的这个官员降职停封，但是那时的制度，凡是国家的事情只能啊颁发诏令，那就得啊需发下六科给这个几世中啊进行抄录公布出去，弄得尽人皆知。皇上啊后来一想，他渐渐的明白了，这些官员不过是想啊擅主卖职，是企图沽名钓誉，于是就给他来个留中，又叫不报，让那些个御文呢自动的作废，外间也就没办法知道真相了。你不是给我上这御文吗？哎，我扣住了。万历帝5岁读书，但是皇长子朱常洛长到14岁，皇上还不给他指派老师啊。大小伙子一字不识，还不如百姓家的孩子，几乎让这位未来的皇帝成了文盲了。直到这个万历29年，皇上将近40岁了，再不立子，我指的这是太子，如果他一旦宾天，朝廷非是大乱不可。于是皇帝决定撤立太子了。那个郑贵妃啊早就做好了准备，几年前他曾经啊趁着皇上喝得醉醺醺的时候，骗皇上写了个手谕，答应将来封他的儿子朱长勋为这太子。郑贵妃啊把这张纸郑重地装在这个锦匣里头，放在他宫中的大梁上，现在他急忙拿下来让这个皇帝不能食言。不料打开锦盒一看呢，嗨，那手谕让这个伊鱼，什么叫伊鱼，就是杜虫啊，给咬吃了一部分，偏偏长寻那两个字也进了伊鱼的肚子里。迷信的万历帝以为这是天意，终于啊将皇长子朱常洛封为太子，皇三子朱长洵封为了福王，封国在这个洛阳，皇五子朱常浩封为了瑞王，封国在汉中，六子常运为这个惠王，封国在这个荆州。
妻子长宁为贵王，封国呢在这个衡州。二四八子均为这个幼年夭折，也就追加了这个王爵的封号，至此国本之争这才算初步的告一段落。一次册立皇太子跟这侧妃四个亲王的典礼耗银934万两，这还不包括皇上赐给五个儿子的礼物。在给夫王朱长洵的礼物当中，有一台能够自己报告时刻的机械装置，是一个外国人去年献给皇上的，名叫自鸣钟。这个外国人就是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这个利玛窦啊，奉天主教罗马教廷的派遣到中国来传播天主教，他于这个万历九年，也就是公元1581年来到了广东省的澳门。澳门这个地方原名啊叫濠镜，属这香山县，就是现在的中山县。嘉靖32年，葡萄牙人收买了明朝的官吏，占据了澳门，使这块中国的领土成为了欧洲殖民主义者在中国最早的租界地。由于澳门做了欧亚交通的窗口，许多到中国来的欧洲人多多的取道于此。利玛窦到了这个澳门之后，又转赴了广东的肇庆，在那一住就是7年，学习汉文跟汉话，适应汉族的风俗礼节，阅读了不少中国书籍，成了一个中国通了。万历19年，当他认为自己可以在汉人当中传教的时候，便在这个韶州，就是现在的广东韶关，建立起了第一个天主教堂。以后啊，又来到了这个南京，跟另外的几个传教士一起建立了一个规模更大的教堂，自任神父。有一天呢，教堂里来了一个书生打扮的年轻人，眉清目秀，举止儒雅。利玛窦把他呢请到了房间，这人自称姓徐，名叫徐光启，是一个在上海教书的先生。这一次到南京是来参加乡试的，他听说教堂的传教士是从外国来的，想了解一下外国的情况。外国这个词啊，这个含义太广泛了，凡是中国以外的国家都可以称作外国。利玛窦请徐光启看了他绘制的万国全图，这个利玛窦这张地图啊，把这个世界分为了五大洲，其一呢是亚细亚洲。这亚细亚洲啊有100多个国家，中国啊就在这个洲里头。第二个洲就是欧罗巴洲，有70多个国家。利玛窦的故乡意大利亚，过去啊不叫意大利，叫意大利亚，就是其中之一。第三个呢是这个利姆亚洲，第四呢亚莫利加州，第五呢莫瓦拉敏洲。这徐光启啊，原先以为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呢，周围有一些国家都是围绕着中国的，郑和下西洋那就是走到了世界的尽头啊！没想到世界原来这么大呀，还那么大，哎呦那么大呀！徐光启是个好学的人，他见这位黄发碧眼的外国人，这个大洋人和个儿这么高啊，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懂得不少中国的知识，更谈了一些个徐光启闻所未闻的学问，是大为佩服。利玛窦见这位中国的书生谦恭好学，也愿意跟他交朋友，两个人一直谈了一个下午，徐光启这才告辞回去。徐光启考试完毕，在这个南京等着发榜，这个中间他差不多天天跑到利玛窦这儿来，两个人呢处得十分投机。利玛窦将西洋的科学技术讲给徐光启听，并且呢他从这个徐光启这学来了一些中国的农业生产技术。原来徐光启从小他就喜欢农业，不但读了很多不少前人的著作，您比方说《齐民要术》《农桑集要》等等，还亲自参加了劳动，在这个种菜种粮上摸索改进，积累经验。乡试发表了之后，徐光启考中了举人，他仍然要回到这个上海教书。又过了几年，徐光启呢有了一些个积蓄，把这个家安顿好了，自己上北京参加会试。路过南京的时候，他又去拜访利玛窦，但是利玛窦已经到北京去了。徐光启觉得这些个西洋传教士大多是一些个有学问人，为了更好的接近他们，徐光启

起就在南京利玛窦创建的天主教堂接受了洗礼，成了天主教徒。万历32年，徐光启到了北京城，参加了会试，中了这个进士，被任命为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不是正式的官职，只算是见习生。试用三年之后，这才啊正式分配你工作。徐光启他孤身一人在北京，又没有多少工作可做，想起在南京时听这个教堂神父说，这个利玛窦到北京建立教堂了，不知这个教堂建在什么地方，于是天天出去寻访。北京在这个永乐年间建成了这个内城，嘉靖的时候又扩建了外城，偌大一个北京城，当然那阵的北京城比现在小得多呀。但是徐光启在当时来说，要想找也是大海捞针一样，何时才能找到？后来他想起来，外国人啊进京啊，礼部可能知道，他跑到礼部主客司那一问，果然三年多以前有个叫利玛窦的外国传教士来向皇上献宝，是由这个主客司接待转呈的。贡品当中除了这个耶稣像、圣母像、圣经、宗教的这些物品之外，还有一架稀奇的自鸣钟。主客司的官员对这个徐光启就说了，那自鸣钟啊，哎呦真有意思，哎，上了弦之后他就自己能够啊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嘿，自动的走起来，还会报时啊，两个小时顶一个时辰，走起来分毫不差，比咱们的这漏壶啊强多了，那漏壶还得灌水了不是吗？徐光启一听，那皇上召见他了，哎呦那可没有，东西倒是留下了，还嘱咐本寺安排他到馆驿居住一段时间。那他建教堂了吗？他提出了要求，可是皇上不答应，这个洋人以后就离开了馆驿，听说在这个东城朝门一带买了房子，以后啊就没到这个礼部来，反正我们也不知道了。徐光启有了这个线索，就到朝门一带寻访。有一天他走过一条啊清静的胡同，哎，突然就听见有风琴声。那阵这种啊洋乐器啊在中国还很少见，而教堂布教时唱这个圣诗却得用它来伴奏。徐光启啊顺着这声音一找，琴声是从一座绿荫环绕的四合院里传出来。徐光启走过去去敲门呢，琴声停了下来，出来啊应门的正是碧眼黄发的利玛窦。两个老朋友会面自然是十分高兴，特别是利玛窦知道徐光启已经入教，更加引为知己了。原来这所小院就是利玛窦建立的秘密教堂，而且已经发展了几十名的教徒。当初万历皇上由于不承认天主教，因此不准利玛窦建教堂，但是看在那自鸣钟的份上，又是家其远来准与他假馆授徒，因此这座教堂对外是书馆的名义。徐光启无事就常常的跑来，还跟这个利玛窦学会了意大利文跟这个英文，后来两个人又合作译书。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那就是他二人合译的，到今天也有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后来啊又陆续译了测量法义、测量异同等等的著作。徐光启还独立的翻译了水利科学书、太溪水法。万历35年，徐光启试用期满，分配到了这个翰林院任这个检讨，检讨是一个从七品的史官。徐光启有了正式的职务，不能随意的外出了。而利玛窦则是因为江西有几个亲王要入教，他赶去主持洗礼，离开了北京。两个人的合作这才算中断。三年之后，利玛窦病卒于中国。而后啊，徐光启在这个明代最后三朝里头历任了御史、侍郎、尚书，并且做过内阁大学士。他曾经跟西洋传教士龙华民等人合作，创编了一部历法书，定名为崇祯历。崇祯呢，就是皇上，那是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的这个年号。而他呀最大的贡献却是总结了中国传统的农业知识跟这个生产经验，吸收了西方科学的技术，根据自己的实践心得写出了一部农业

0: 科技巨著《农政全书》。《农政全书》内容十分的丰富，有关水利、农具、作物、蔬菜、果蔬的栽培、桑蚕、棉麻、病虫害的防治、畜牧等等的。凡是农业上需用的这个知识，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当然跟现在的这个教科书这个内容上是没法比，但是在这明清两代以至于民国，那是很有用的。就连这个荒年啊怎么救灾也有详细的介绍。全书啊是60卷50多万字，实在是中国古代科技史上一部辉煌的巨作。徐光启死于崇祯6年，也就是公元1633年，享年71岁。农政全书在他生前没有来得及啊出版，到了崇祯12年，也就是公元1639年，才由他的学生陈子龙等人加以整理刊印问世。这玩意儿事有凑巧，几乎就在农政全书啊刊印的同时，书坊间又推出了另外的一部科技书啊。这部书啊可以说是跟这个农政全书并驾齐驱，是同放异彩。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4: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电阻离地，
7: 自助扫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了，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是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2: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
6: 这叫敬业和富强。
12: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6: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
3: 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4: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5: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4: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6: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5: 还有着事儿？
6: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4: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5: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7: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8: 人生在世，天天天。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2: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3: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

0: 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徐光启的这个《农政全书》啊，刊印的同时，在这个书坊间呢，又推出了另外一部的科技的书，这就是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这个《农政全书》讲的是农业知识，而《天工开物》则是工业书籍，两书一农一工并驾齐驱，同放异彩。宋应星啊，他是江西啊奉新人，举人出身，曾经啊任过这个教育推广、知府等职。天工开物是他早在这个当教育的时候就开始利用工余时间编写的，出版于崇祯10年，全书分成18卷，讲了衣食住行以及军工、开矿等等各方面工业生产知识。此外，他还有论气、谈天等有关自然科学的著作。他的卒年大约在公元1661年的前后，就在这个《天工开物》还有这个《农政全书》先后出版的2年间，民间还流传着一部游记的手抄本，这个作者叫徐宏祖，号叫侠客。这本书啊，也就叫《徐侠客游记》。这个清兵入关之后，原稿跟这个手抄本啊，大多啊失散了，后来经这个徐侠客的幼子徐继呢收集整理，刊刻成书。徐侠客他是啊江苏江阴人，生于这个万历14年，也就是1586年，跟那位福王朱长勋呢他是同龄。徐侠客一生淡泊功名，不愿意进这个仕途道路，但是他酷爱旅行，按现在来说吧，就是个驴友。他从这22岁起一直到56岁逝世，这个时候34年的期间几乎全是在这个旅行当中啊度过的。徐侠客把在旅途当中所见所闻还有考察所得一一的记载下来，写成了《徐侠客游记》。这本书啊，不单纯的是记述各地的这个风光还有风土人情的普通的游记作品，与此同时也应该列入科学考察与这个地理考察的科学书籍当中。比如说长江的起源，历代都是根据这个禹贡当中，禹贡是本书啊，禹贡当中的岷山岛江的记载认为起源于岷江。徐侠客对这种说法很是怀疑，他长途跋涉，北历3秦，南抵五岭，西出石门一带，终于考察出了长江的上源不是岷江，而是金沙江，那就了不得了。这明代末期差不多同时问世的3本科技书，再加上咱们前面给您说的《本草纲目》，被后人誉为了科学四巨著。而四位作者，药学家李时珍、农学家徐光启、工学家宋应星、旅行家跟这个地理学家徐侠客，被人们尊称为科学四巨匠。按现在来说，那都是中科院的院士了。这个徐侠客他不走一般啊读书人讲究走的学而优则仕的这个道路，他有他的原因。首先自然呢，他是从小就喜欢游历，对书上介绍的名山大川不胜的向往，立志要亲眼见一见，这是主观的原因。客观上则是受到了一些个人的影响，使他认识到朝廷的腐败，产生了不愿意同流合污的这个念头。这些影响的人呢，就是东林党人。原来徐侠客的母亲王氏是这个江阴的临县无锡人，徐侠客呢常随他的母亲到外公家做客，他的外公家呢住在这个无锡东门外， 离外公家不远有一个东联

书院，徐霞客他少年好学，每逢这个东林书院讲学的时候，他常常去旁听。东林书院原来是宋朝学者杨时讲学的旧址，现在已经废弃了，后来经一个叫顾县城的退职官员修复，而讲学的也就由这个顾县城跟他的弟弟顾允成主持，并且常邀一些个知名的文士来宣讲。这些人在讲学之余呢，就谈论时政，藏否人物，对这个明廷的黑暗的政治加以抨击。由于他们大多是从这个官场上啊退下来的，知道这个内幕，揭露起来自然令人信服。徐霞客听了之后，就对这个仕途产生了恶感。虽然说由于家中啊强迫他去了应了一次这个童子试，也没有被考取。后来他父母知道他这个志向，也就不再逼他去考试了。就这么着，他这才啊终身是个白衣，成就了一个旅行家、地理学家跟这个散文作家。徐霞客长大了之后，在这个旅行当中又结识了高攀龙、虐昌七、黄道周等人，这些人也都是所谓的东林党人。那么东林党又是一个什么组织呢？这个还得啊从咱们前文书给您说的国本之争啊讲起。那还是在这个万历22年，顾县城呢当时任吏部文选郎中，他在争国本当中立主，他是立长的，因而被这个皇帝革职还乡。顾县城在这个无锡创立了东林书院之后，名声大振。当时的名士学者还有不少人跟他志趣相投，其中更不乏被革退或者自愿告退而回归林下的官员。他们有的奔居于这个东林书院，有的则是遥相应和。这些人啊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这个舆论方面形成了一股很大的力量。由于他们活动以这个东林书院为中心，所以说朝野当中就把他们叫做东林党。万历皇上知道这种情况之后，认为顾县城之所以有那么高的声望，都是因为他曾经反对过自己这个皇上，于是得出一个善主卖职的结论，从此对反对他的官员不再处分，而把这个谕文呢压下来留中了，不报了，让那些个善主卖职的官员得不到沽名钓誉的机会。就是他们想进监狱，哎，我都不给你这个机会，我让你达不到目的。到后来他既不上朝，也不管任免官吏的事情，一切交给这个内阁，而他自己则是操心开矿、征税、做买卖等等攀剥老百姓的事情。咱们前文书给您说过，由于啊政府机器有一套现成的制度，还能够沿用啊既定的轨道进行。比如说四川土司杨应龙叛变，兵部就派了大将刘廷去征讨宁夏的博拜造反，大将李如松带兵将其剿灭。这中间还经历过一次元朝抗倭的这个战争，皇上是一概不管，让这个内阁跟这个兵部去办。至于日常的政务，您像子午卯酉之年，各省照例他不得举行这个乡试，考取举人。下一年也就是丑辰未戌，举人们呢再汇集这个北京举行会试，录取这个进士。但是这些年却产生不了状元，因为啊皇帝不肯殿试。徐光启就是万历32年中的这个进士，他在万历朝做了16年的京官，竟然只见过一次皇上。中低级的官员好办，有这个内阁跟这个吏部负责任命、考察、升迁以及贬阁，但是高级官员出圈，这玩意儿怎么办呢？皇上既然不管，只好让这个位置空着。有时又采取一种极为奇特的办法，抓阄，有资格的这个官员名字写在这个阄上，装入这个金瓶，先唱出官员的职名来，然后再抽出一张阄来，摊上谁，哎，就是谁。这种方法也是古今中外罕见的。主管的官员把这个抓阄的结果情况报给皇上，万历帝连看都不看，就给你耳朵这么一听，嘱咐司礼监照单子批准就完了，哎，这倒省事儿。有一些个忠直的官员不愿意尸位素餐，
愤而提出辞呈，皇上仍然是

老办法，既不批准也不挽留，反正就是一个词儿，不管。官员们连退职都退不成，有的就索性扔下职务跑回老家了。这叫什么？按过去来说可不行，这叫弃职私逃，也是法纪不允许的，可是也没人干预。以至于万历的后期，内阁常常只有一两名辅臣，万历46年、47年竟然只剩下方从泽一个了。按规定六科给事中啊58人，后来只剩下4个。13道监察御史原来是110人，最后也只有5个人在那工作了。朝廷的钟摆几乎要停止运行了。万历帝为了立太子的事情跟官员们怄气不合作，竟然达到这种程度，哎，按咱们现在来说也够可悲的。国本之争啊，虽然说是在这个万历29年以立这个太子封亲王而告于段落，但是余波荡漾，久久不息啊。首先是皇上跟郑贵妃把夫王朱常勋留居宫中，不让他到这个藩国去救国。不久啊，民间就流传着一份叫做什么呢，这是一份传单，叫叙忧微红议。内容啊，有一个名叫郑福成的人自问自答，中心意思那就是皇上为太子是不得已，他日呢必然更立。还说现在的大学士名叫朱庚，这个庚是哪个庚啊，上边一个广字旁，就是成庚大将的那个庚。但是啊，这个庚也是自力更生的那个庚字的同音，内含着更立的意思。至于托名叫郑福成，则是隐喻着郑贵妃的儿子福王必成为太子云云呢。当时啊，人们称这份传单为妖书。万历帝让锦衣卫搜捕，最后抓了一个叫敖生光的人，处以极刑，这个流言这才算告以平息。万历41年，百户王日前告辩说，有这个妖人孔雪等人妖惑示众，将不利于皇后跟太子。据说啊，又是这个郑贵妃指使大学士叶向高劝这个万历帝不要追究，赶快把这个福王送到这个洛阳救国，谣言自然就熄灭了。万历帝跟这个郑贵妃迫不得已，才把已经啊28岁的儿子福王朱常勋打发到这个洛阳去，赐给他田地20000顷，指定江都治这个太平，这一段的沿江的税收统归福王个人收取。这个江都是哪？就是现在的江苏的扬州，治太平就是江苏的当土。后来啊，把四川的井盐还有茶税也归了他了。至于临走时赏赐的珍玉古玩，那更是不计其数。这个福王究竟不愧是万历皇上的爱子，他到了洛阳之后，日碧阁饮醇酒，所好为妇女昌乐。再就是千方百计的搜刮钱财，说我刚才说的那两句话呀，那都是在这个明史里有记载的，日碧阁饮醇酒，所好为妇女昌乐，这是原文。说到这阵，把他父亲万历帝那一套全学来了。又过了一年，就发生了停机案。这是怎么回事？万历43年5月初4的晚上，一个叫张差的男子手持着木亭，什么叫木亭？就枣木棍子，闯进了太子朱常乐居住的慈庆宫，打伤了守门的太监，直到这个宫檐下，这才被逮住了。这个张差装疯卖傻，语无伦次，出审的时候就按着准备好的那些个癫狂的语句来结案，但是大多数的官员对此有怀疑。刑部提劳主事王之彩在这个监里头跟这个张差谈话，可就发现这小子可不是疯子，并不痴呆，于是报告了刑部主官，要求会审，这才查出张差原来是郑贵妃宫中太监庞宝跟这个刘成指使。万历帝看到了刑部呈上来的谕文，想到前年关于污惑的告辩当中好像也牵扯到庞宝跟刘成，于是把刑部的谕文秀了。秀了是什么意思？搁在袖子里，来到郑贵妃的宫中，把这个谕文呢扔给他，
你自己。

郑贵妃愣了一阵，想想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擦干了眼泪，赶往慈庆宫。太子朱常乐把他迎进宫中。郑贵妃向太子声明庞宝刘成做的事情他确实不知道，说着说着眼泪又出来，他索性跪在地上去哭，太子也赶忙跪下打理。甭管怎么说，这是长辈，把他扶起来安慰道，娘娘不必担忧，我自有道理。朱常乐送走了郑贵妃啊，自己去见父皇，要求对这个停机一案呢，让这个法司迅速的劫狱，不要株连别人。第二天，皇上就带着太子朱常乐还有皇孙朱由校、朱由检、朱由吉来到了慈宁宫，这是万历帝生母慈圣太后生前居住的地方。同时任命内阁学士方从泽、吴道南率领百官来此朝见，这是25年来皇上第一次朝见百官呢。许多从来没有见过皇帝的官员听到之后啊，老早的就赶来了，在慈宁宫门前排好了队，等候着太监传呼。首辅方从泽打头，带领着文武群臣按着品级先后的鱼贯而入，先到慈圣太后的灵位前举行了3拜9叩礼，然后回到院内3拜9叩朝见皇上。宫廊下设着一个低座，万历帝坐在了上面，因为太后是上一年去世的，皇帝呢犹在守孝，所以说穿戴着白绢做的衣冠，太子也穿着这个素袍，站在了这个皇上的右侧，左侧一字排开3位皇孙。百官叩头行礼之后，万历帝连连招手让大家往前来，百官七行而前，几名大臣跪的地方只差皇帝的御座几步远。这阵听信莞尔来迟的这个官员气喘吁吁的，次第赶来，次第啊就是鱼贯而入，按着品级，大的在前，小的在后。说这阵有这个宫门前的这个卫士拦着，万历帝嘱咐宫门的卫士不要拦阻，放他们进来。这些官员也顾不得什么品级了，只能跪在人群的后面，把一个大庭院挤得满满的。一时之间，好家伙，混乱在一起，还夹带着一些个顶盔冠甲的戎装的这些个武将啊，那景象既奇特又热闹。万历帝睁眼看了看黑压压的几百人呢，除了前面的几员大员和这个几个年龄啊比较大的老臣之外，好多人他都不认识，不由得摇了摇头啊，说不上是感慨还是遗憾。这只万历帝开始讲话了：自去岁圣母生瑕，朕哀痛不已，今春以来足下又有毛病，酸软无力，但每到节日或者朔望祭辰，一定要来慈宁宫，在圣母座前行礼，不敢懈怠。日昨突然有疯子张差闯入东宫伤人，外庭就有许多无稽的传说议论，尔等谁无父母子女，为什么要来监理我父子君臣呢？听众朋友们，这是原文，说在哪有啊，您可以看看明史。说这时万历帝说到这停了停，显得很气愤，百官在下边低头听着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万历帝接着说：朕方才看了刑部郎中赵慧珍审问时的录的口供，那就将人犯张差、庞宝、刘成3个人处死算了，不要波及无辜，以免惊扰圣母神位。说这阵他看了看群臣默默无声，于是扯着太子的手：我这个大儿子最孝顺，朕最爱惜他。他这一句言不由衷的话还没说完呢，人群后面有人打断他的话，大声地叫起来：皇上怎慈爱，皇太子甚仁孝。那意思你怎么慈爱，皇太子是仁孝啊，可是你怎么慈爱的呢？说这阵万历帝一皱眉：是谁在喊？说这阵司礼太监查看了之后回答：启禀陛下，是御史刘光复。可是这阵刘光复啊好像也得了疯病，哎，叫了一声又一声，百官都跪在这儿，回过头来去看，万历帝脸色变了，大声的喝止，但是刘光复跪的地方离皇上太远，似乎没听见，仍在那一声接着一声的大叫这两句话。万历帝

0: 伙三次唤锦衣卫何在，锦衣卫何在，锦衣卫何在。那时候锦衣校尉因为百官人多已经被挤到宫门以外了，所以说没人应时。万历帝就命令跟前的太监将刘光富拿下。几个太监这是从这个跪着的百官从中啊挤过去，揪起刘光富就殴打起来。到这时万历帝又喝道，不得乱殴，押往朝堂候旨。太监们把刘光富交给了锦衣校尉，推推搡搡押出去。刘光富为什么这么一喊再喊，别人没办法知道，不过万历帝听来他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高呼什么慈爱仁孝，仿佛啊是诚心来讽刺皇上，着实的可恼啊。一场小小的骚动平息之后，方从泽看这个皇上气的红头胀脸，于是连连的磕头，小臣无知，小臣无知，皇上且息天威。万历帝这才啊定了定神，稍微的收减了这个怒容，站起来张开拇指跟中指约量着太子的这个身体，然后坐下来。他从一个婴儿长成了六尺的丈夫，现在年正鼎盛，假使真有别意，何不在他小时更至，今天又有何疑？而且父王已经治国离此数千里，若非昭宣，他能飞来吗？说着话又让这个内侍把三个小皇孙引到这个台阶上，看着这些个百官说道，朕的孙子都这么大了还有什么说的吗？跟着又回顾太子，你还有什么话要对众卿说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5: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5: 最好的保护。
7: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8: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9: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7: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9: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7: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9: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1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1: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1: 谢谢姐姐。
12: 怎么有点头晕呢？
1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4: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5: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1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
15: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1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5: 这是什么？
1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6: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7: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8: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9: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20: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9: 我来教你用。
20: 怎么方
18: 便？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9: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8: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4: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5: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6: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7: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3: 垃圾分类我参与。
8: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9: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0: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1: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9: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1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寻找，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5: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
5: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7: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7: 谢谢姐姐。
8: 怎么有点头晕呢？
9: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0: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1: 试试。
12: 我不会抽烟。
10: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2: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9: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3: 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
14: 怎么还喝到？
13: 救救我！
9: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5: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6: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7: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8: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9: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8: 我来教你用。
17: 怎么？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8: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7: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20: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3: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6: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21: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3: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6: 还有着事儿？
3: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21: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6: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22: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9: 垃圾分类， 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0: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 我是厨余垃圾桶。

0: 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2: 我是其他垃圾桶，
0: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3: 垃圾分类我参与。
4: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3: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4: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3: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6: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
2: 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7: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2: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7: 啊，这么久？
2: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7: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8: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9: 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0: 是吧？那脑白质没有营养物质的补充了，它慢慢就抽抽了呗，是吧？脑白质就疏松了，大脑就萎缩了呗，对不对？而德国的这个新方法，它就是直接我们缺啥补啥，外源性的补充我们缺失的大脑神经递质。然后呢，这种营养物质补充充足了之后，我们松散的脑白质就会紧实起来了，是吧？而且我告诉你，就这个方法，人家国外都用了好多年了，是吧？
1: 哎呀，梁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说呀，我感觉啊，这回是看到希望了。这回是，我老伴儿啊，这辈子呀，为这个家呀，付出的太多了呀，这是太不容易了。这
0: 是，
1: 年轻的时候啊，跟着我吃苦受累的，又上班啊，还得拉扯孩子们，家里大小事儿啊，全靠他了都。
0: 你看，
1: 现在好不容易这个儿女生活呀，都稳定下来了，能歇下来享享清福了，偏偏又得了这病了又。
0: 你看，
1: 哎呀，我这心里啊，真觉着不是个滋味了。这是啊，那个梁老师啊，我现在呀，就盼着您能把这么前沿的好东西啊，早点带给我们。我真怕呀，哪天老伴儿了，连我都忘了就。那我觉得这辈子就没啥意思了，活着呀。
0: 首先咱们不用这么消极，我知道你心里头着急啊，怕失去，但是现在我明确的告诉你，咱们现在有希望的，更得稳住劲儿了。咱不离不弃的陪着这老伴儿，又跑医院又盯着吃药的，这份心比啥都金贵，是吧？我相信你老伴儿心里也明白，你接着就要坚持陪他做最简单的一些康复训练，比如说你平时陪他聊聊天啊，回忆回忆以前的事儿啊，多帮他活动活动手脚啊，你把这个事儿做好就行。然后呢，德国的这个产品，我们专家团队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早点把这么好的东西带到咱们大家伙身边的。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多能够恢复点记忆力。
1: 对，
0: 那你生活哪能没有盼头啊，是吧？
1: 是，
0: 咱别着急啊，耐心点等一等，咱们一起努力好不好？说不定过不了多久，我告诉你，这好消息就来了呢。到那个时候，我告诉你，你老伴儿是吧，就能记起你爱吃啥菜了，能跟你一起在小区里遛弯了，那多好啊，是不是？
1: 好的，梁老师，我一定啊会继续坚持下去的
0: 啊，
1: 等您的好消息。
0: 对，这就对了，是吧？有你这份坚持，再加上这个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专家组成员，咱们一起把这些好方法都给他收集到了，你老伴儿会有好结果的。当然了，你也得平时多照顾点自己啊，别光操心老伴儿，自己的身体要是累得不行了，我告诉你，那老伴儿就更没有支撑了，好不？啊，
1: 是是是，
0: 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儿了，后续有任何的进展，随时听我们的节目，我在节目当中会告诉大家伙的。要是中间这个过程当中，你老伴儿有啥新的情况，或者这个你有什么别的这个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啊？
1: 哎，好的，梁老师，太感谢您了，
0: 别客气，
1: 不耽误您的时间了。
0: 好，
1: 我先挂了
0: 啊。好了，再见啊。好，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3: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0: 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3: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3: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6。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嗯，
2: 你发现了吗？
1: 嗯，
2: 就现在网友啊都在说碰瓷儿的事儿好像越来越多了哟。
1: 啊，是吗？
2: 昨天我刷到个视频，
1: 嗯，
2: 哎呦，又觉得怎么说呢，看完之后挺复杂的啊，
1: 嗯，
2: 有点好笑，心里还觉得有点发堵，
1: 哦，
2: 还在想我们老了之后会是什么样呢。
1: 哎呦，这是都考虑到你老了的时候。
2: 昨天我刷到个视频，
1: 嗯，
2: 哎呦，又觉得怎么说呢，看完之后挺复杂的啊，
1: 嗯，
2: 有点好笑，心里还觉得有点发堵，
1: 哦，
2: 还在想我们老了之后会是什么样呢。
1: 哎呦，就是都考虑到你老了的时候会不会这样。
2: 是，
1: 就什么视频呢，你跟我说来听听。
2: 我跟你说啊，
1: 嗯，
2: 有一个行车记录仪拍到的是一段老人过马路的那个画面。
1: 嗯，
2: 按规矩本来就是说车让行人，
1: 嗯，
2: 在

0: 慢慢悠悠的迈着小碎步往前挪。
1: 哦，刚开始退回来了，
0: 嗯，
1: 然后呢，
0: 倒计时了，
1: 剩五秒了，然后又往前走了，
0: 是往前挪。
1: 哎呦，这是不是年纪有点大了，反应有点迟钝，有点慢呢？
0: 还真有可能啊。
1: 嗯，
0: 这老爷子吧，他跟前的车呢，看他动了，那只能停着不能动
1: 啊。对呀，
0: 继续等他过吧。
1: 对呀。
0: 可这时候呢，后边的车他等不及了呀。
1: 嗯。
0: 按了下喇叭，就想提醒他说：“你快点。”
1: 嗯。
0: 结果怎么着，老爷子立马就急了。
1: 哦。
0: 拿着拐杖啊，咔嚓一下就往地上一杵。
1: 嗯。
0: 当时使了可大的劲儿了，特别的激动，拐棍都让他给摔地上了。
1: 哦，老爷子这是急
0: 了。着急了，生气了。
1: 哎，就是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0: 是啊，
1: 嗯，
0: 就是不是真为了喇叭急的，谁也说不准。反正接下来那一幕让人挺措手不及的啊。他又迈着小碎步蹭到拍视频的那辆车的跟前儿，
1: 嗯，
0: 往引擎盖上一趴，
1: 哎呦，
0: 咕咚，直接摔倒在了地上。
1: 啊，
0: 哇，车主吓得呀，赶紧下车想扶他，
1: 嗯，
0: 还一边说要打电话帮忙，要不要叫救护车呀？
1: 嗯嗯。
0: 结果一扶才发现老人裤子都尿湿了。
1: 哎呦，
0: 你说这个车主是不是也挺冤？
1: 嗯，
0: 本来规规矩矩的让行人
1: 没开走，
0: 没开走
1: 的啊，
0: 那你不也遇上这事儿了吗？
1: 嗯，就是后面那个按喇叭的这个车呢，见到这种情况，哎，他过来看没看？
0: 那人家早就一脚油门就开跑了。
1: 呵，哎呦，
0: 虽然那车吧跟老人连碰都没碰着，但是毕竟摁喇叭那也是司机他有错在先嘛，
1: 哎，
0: 是不是？
1: 嗯，
0: 这也算是无接触的事故吧。就现在网上好多人都在说这个老人，说他是故意碰瓷儿
1: 啊，
0: 还说心术不正
1: 啊，
0: 反正这个声音也挺不好听的。
1: 嗯，
0: 但我们想一想，你说老人那裤子都尿湿了，
1: 对呀，啊，
0: 我们作为年轻人是不是听着也不忍心？
1: 对呀，啊，
0: 要是真碰瓷儿，也不会让自己这么狼狈呀，啊。
1: 没错。
0: 那您说老人他能是故意的吗？
1: 这个真是不好判断，
0: 对吧？
1: 首先咱们不能着急给人家
0: 下定论，
1: 扣这个帽子说人家到底是不是这个碰瓷儿的，先不要下这个判断。
0: 嗯，
1: 其实我倒是觉得啊，就是我们现在社会啊，尤其是对老人，我们真应该多一些换位思考的一种宽容。
0: 嗯，
1: 老话说得好，莫劝他人善，修知他人苦。有的时候吧，我们看见很多老年人做出一些反常的事儿，我告诉你，实际上对于老年人来讲可能不一定是反常，
0: 嗯，
1: 未必是心存一些坏心思，很可能是老人的他这个身体啊根本就跟不上他的反应了。
0: 嗯，
1: 那么我们年轻人可能看到这些反常的举动，哎，我们可能不理解，但是这就是因为什么呢？我们年龄没到那个份儿上。
0: 对，
1: 比如说你看年纪大的人，他反应是不是相对比较慢？
0: 嗯，
1: 他这个脑子偶尔会出现一刹那的糊涂的情况，
0: 嗯，
1: 那在这个时候我告诉大家伙，他是控制不住他自己的情绪和动作的。
0: 嗯，
1: 只是我们年轻人体会不到，也有可能呢咱们没看到他的难处，比如说他身上哪哪不舒服，
0: 是，
1: 但是他表达不出来，说不明白。
0: 嗯，
1: 而且咱们再往远了想，谁也没办法保证咱们自己老了
0: 会
1: 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对呢，
1: 对不对？说不定咱们哪一天岁数大了走不动了，过马路的时候也在那慢慢挪呢。
0: 嗯，
1: 说不定咱们哪天反应迟钝了，别人的一个小动作我们就慌了神儿呢。
0: 嗯，
1: 所以说这就叫换位思考。
0: 还真是这样。
1: 现在咱们常说爱老敬老，其实也是给我们自己老了的时候铺个路。
0: 嗯，
1: 等咱们将来自己走不动了，反应慢的时候，也能盼着别人多给我们一些耐心，少一些指责，多一些善待呢。
0: 还真是这样啊，就是我们没有法子一下子判定说老人是故意的还是不故意的。
1: 对，
0: 但我们还在想一想这个事儿，就是老人家为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嗯，要是真糊涂了也能理解。
1: 嗯，
0: 可要是故意的就让人心寒了。
1: 就根据你刚才描述这个情况哈，
0: 嗯，
1: 因为我们会看出几个关键点来。
0: 嗯，
1: 第一个，这个老人的反应确实是非常慢的。
0: 嗯，
1: 对吧？
0: 对，
1: 你换别人看见这个绿灯快没了，早就加快脚步了，对吧？
0: 嗯，
1: 结果他呢慢慢的在那挪
0: 蹭，
1: 其实这就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
0: 嗯，
1: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

0: 他这个情绪太反常了，
1: 嗯，
0: 被这个喇叭一按一催，他就急了，在那儿不停的用拐棍在那儿杵地，
1: 嗯，
0: 拐棍都摔了。我们正常人不至于激动到这种程度，
1: 对对对，
0: 这是一个反常。
1: 嗯，
0: 第三个就是他走路就那个劲儿啊，小碎步一点点的挪，就跟那我们说的踩棉花发飘跑偏，是明显的一种病态的一种不态。
1: 嗯，
0: 其实你看这三方面他都透露着一种不正常不对劲儿的一种表现。
1: 嗯，就是我看他那个视频能看得出来他走路怪怪的，
0: 对吧？
1: 一开始啊，就网友还在说他是不是故意装的，
0: 嗯，
1: 但你仔细的去想一想，他会不会是被喇叭吓着了，或者是说他原来就一些脑部的问题，
0: 嗯，
1: 要不然怎么会突然就摔倒呢？
0: 他脑梗倒倒都不至于，
1: 哦，
0: 啊，这要是出现脑梗的时候，症状来的是特别急的，
1: 哦，
0: 人早就没力气，慢慢悠悠的还得走到车前面趴在机器盖子上，到不了那个程度，
1: 不是说给吓的脑梗了。
0: 但他倒了之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尿裤子了，
1: 嗯，
0: 这个是不可能我们装出来的，
1: 嗯，
0: 你记住我们正常人说尿裤子就能尿出来，这个是不太现实的，
1: 是啊，
0: 对吧？而且就是根据我这么多年的这个临床工作的这个经验啊，我告诉你，这一定是这个老人我们经常常见的一种情况发生。
1: 嗯，
0: 这个根源我告诉你是哪儿啊，一定是他这个大脑老化方面的。
1: 嗯，
0: 一定是这方面有问题。你要是带着这类老人，你要是到我们这个医院或者到任何一家大型的三甲医院做检查的话，尤其是影像学报告的话，基本上都会明确的给你标注叫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脑白质疏松症。
1: 脑白质疏松？
0: 对。
1: 那他走路飘，控制不住排尿，
0: 嗯，
1: 都和这个有关。
0: 没错，就是有这样的脑白质疏松的一些老人，除了走路发飘没跟，尿失禁，平时还能够出现什么呢？忘事儿。
1: 嗯，
0: 记忆力特别差。
1: 对。
0: 啊，刚说的话转头就忘，跟人聊天也容易走神儿，心不在焉，注意力不能集中，这是典型的表现。有的人呢，就是脑白质疏松到一定程度，他会出现什么呢？手脚发僵发硬，比如拿个杯子都比别人慢半拍。
1: 嗯，
0: 你看这就典型的脑白质疏松的老年人。
1: 嗯，
0: 而且这类老年人啊，十个里头有八九个啊，要么就是血压高，要么就是血糖有问题。
1: 嗯，
0: 都有这样的基础毛病，啊，天天得吃一些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这个身子骨啊一定是非常虚弱的，稍微受点刺激，比如说刚才你说的汽车喇叭，它就容易惊着，很容易出现什么呢？
1: 哦，
0: 刚才你说的这类状况。
1: 哎，还真是，我想到当时评论区里边还真有一个自称医生的网友还这么分析过，
0: 是吧？
1: 当时我还在想，我说这个网友哈，随便说的吧，没当回事儿。
0: 嗯，
1: 但听您这么一讲才知道还真是这么个情况。
0: 所以说嘛，就是我们看待问题吧，一定要从专业的角度来看，
1: 嗯，
0: 是吧？这叫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嗯，
0: 如果说这个老人真的是碰瓷儿的话，他不会有这一系列的表现。
1: 嗯，
0: 啊，他一定不是故意的碰瓷儿，他应该是身体出现了问题，自己控制不住而已。
1: 嗯，
0: 如果要是当时这个后面的车能够多等那么几秒，别按那个喇叭在那儿催，
1: 不至于这样，
0: 说不定就没有这档子事儿了。
1: 嗯，
0: 那么对于这样的老人，所以说我呼吁咱们全社会啊，多一份体谅，而不是说按喇叭催人家。再有一个，更不应该说那个网络暴力啊，
1: 是
0: 就网暴啊，太恨人了。
1: 嗯，
0: 就是啊，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也不专业人士，上来就骂人家是碰瓷儿的，这个老人太坏了，
1: 嗯，
0: 是吧？这是不应该的。毕竟我告诉你，很有可能老人也是非常委屈的，他自己也不想这样。
1: 是，其实这一点说明有的时候我们应该多对老人有一些宽容和理解啊。
0: 对。
1: 但您说脑白质疏松我们没听过，
0: 嗯，
1: 倒听过骨质疏松。
0: 嗯，
1: 这两个名字有点像，差别大吗？
0: 哎呦，差别可太大了。
1: 嗯，
0: 你别看一个是脑白质疏松，一个是骨质疏松，就差俩字儿。
1: 嗯，
0: 但是这个危害我告诉你，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伤害那简直是天差地别，
1: 天差地别。
0: 对，骨质疏松是什么呀？是我们骨头里面的骨小梁断裂出现空爆，
1: 嗯，
0: 你的骨头容易脆，容易骨折。
1: 嗯，
0: 这是我们运动方面的问题。
1: 嗯，
0: 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多用我们以前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那个耳苗油，是吧？还有液体钙，
1: 嗯，
0: 氨糖，这些实际上都是什么呢？补充我们的骨密度的。
1: 嗯，

0: 那脑白质疏松，我告诉你，那影响的范围可就非常大了。
1: 嗯，
0: 因为脑白质疏松，它是我们人的脑子出现了问题。
1: 嗯，
0: 是我们的神经出现了问题。你想想，是不是它就严重的多得多了？
1: 对，
0: 它会连累到我们全身上下每一个组织和器官的。
1: 嗯，
0: 而且就是我这么跟你说吧，脑白质疏松其实就是我们大脑的脑白质和大脑皮层开始慢慢的脱离了。
1: 这个太夸张了吧。
0: 就我们正常人的脑白质和我们的大脑皮层是紧挨着的。
1: 哦。
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如果出现脑白质疏松了，它脑白质和大脑皮层慢慢就脱离了。按东北话讲叫什么，离糊了。
1: 离糊了。
0: 对。
1: 关键这词儿听起来就挺玄乎的。
0: 你看看。
1: 那它对我们的身体影响到底有多大呢？
0: 哎呦，它这个影响会涉及到我们人体的各个方面。
1: 各个方面。
0: 对。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吃那个核桃。
1: 嗯。
0: 或者榛子。如果放久了的话，它里那个果仁是不是跟这个壳就慢慢的分开了。
1: 嗯。
0: 然后你一摇晃它，里面就咣当了，是吧？
1: 嗯。
0: 有那个咣当咣当那个声了。我们人的脑白质它离糊了之后也是这个道理。
1: 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包括病程越来越长，它这种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1: 哦，
0: 它不会自己就是养着养着就能养好的，它只会越来越重。
1: 嗯，
0: 而且一旦出现这个脑白质疏松这样的情况的话，其实说明我们大脑的萎缩已经开始找上门来了。
1: 嗯，
0: 而且我们要知道我们人体的大脑这功能区是最多的吧。
1: 嗯，
0: 我们人体所有的组织活动全是靠大脑来控制的吧。
1: 嗯，
0: 我们大脑的功能区多，神经传导又极其复杂，一旦这个脑白质离糊了，萎缩了，后续出现任何一种情况都是可能的。别以为只有脑梗脑出血才会让你偏瘫，如果脑萎缩脑白质疏松如果进一步加重的话，它这个出现人的偏瘫、运动障碍包括神经障碍要比脑梗脑出血还会普遍。
1: 嚯，
0: 人可能就是先糊涂记不住事儿，
1: 嗯，
0: 紧接着手脚不利索，连走路都走不稳，照样最后也出现什么呢，躺在床上靠人照顾。我告诉你，偏瘫呐，或者是这个瘫痪在床啊，出现率要比脑梗脑出血还要高得多得多，这可不是吓唬人。
1: 关键是听着我们就够害怕的了。
0: 那没办法啊，
1: 哦，
0: 是吧？就这种病啊。当然了，而且现在很多老年人在做这个脑部检查，比如说做脑 CT，
1: 嗯，
0: 做核磁，影像学报告，它常常会写脑白质疏松或者是脱髓鞘改变。
1: 嗯，
0: 但是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咱们得会看报告啊。
1: 嗯。
0: 一旦出现脑白质疏松和这个脱髓鞘改变，一看到这俩词儿的话，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可千万千万要重视了，这可不是小毛病。
1: 嗯，
0: 这是啥？我告诉你，这已经明确的告诉你了，你的大脑已经开始衰老的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你的脑萎缩已经开始形成了，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如果你这个时候不及时的干预的话，将来生活不能自理，离不开人的麻烦是早早晚晚的。啊，
1: 嗯，
0: 有的人就很快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那您说要是具体到年龄，
0: 嗯，
1: 人一般什么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他总不能是突然出现的吧？
0: 哎，他肯定不是突然出现的。
1: 嗯，
0: 他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而且他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推进这种病程的。
1: 嗯，
0: 目前我们医学研究啊有一个明确的共识，就是人过了50岁之后，我们的大脑的体积就会进入一个缓慢的萎缩的阶段。
1: 嗯，
0: 这个是我们还是正常人，不包括你50岁的时候你已经有这个很多基础病了。那如果你有什么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等心脑血管疾病的话，你记住你这个萎缩的阶段它会加快。
1: 嗯，
0: 我说正常人50岁之后它都缓慢的出现萎缩。
1: 嗯，
0: 我们的脑容量每年大概会减少7立方厘米。
1: 哦，
0: 就是跟我们一个人的食指第一节这个体积很相似，每年减少这么多，每年减少这么多，你看长期发展下去得多可怕。
1: 对，就是乍一听可能说每年减少的量也不算太多，
0: 嗯，
1: 但是你累积20-30年，
0: 那麻烦了，
1: 那真是麻烦了。
0: 嗯，
1: 那丢的脑容量可不少啊。
0: 可不是吗？人的这个脑袋体积它就这么大，对吧？
1: 对呀。
0: 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50岁之后，这个是所有人面临的问题。
1: 嗯，
0: 我们在临床上啊解剖过不少的高龄的这个脑部老化非常严重的一些病例哈，
1: 嗯，
0: 就是很多把遗体捐给我们医学这个教学。

0: 了或者研究的这些捐献者，
1: 嗯，
0: 就这样的标本我们是非常尊敬和敬畏的嘛。嗯、我们在解剖的时候明显能看到，就这类的这个大脑体积缩小的都特别的严重。
1: 哦，
0: 甚至有的人整个大脑啊就切开了之后整个空了一半了。
1: 啊、哦、
0: 就剩一半了。肉眼都能看见哈、啊、那种就是脑白质离弧的变化特别直观、
1: 嗯、
0: 因为它已经小到一半了嘛。
1: 就我们没有看到，光听着想想都觉得挺难受的。
0: 对啊，你想一想，我们整个大脑当中有一半都是空的。
1: 是呢。
0: 是不是？而且这种大脑的萎缩本身还不算最可怕的。
1: 嗯。
0: 你知道最可怕的是啥吗？
1: 嗯。
0: 脑白质疏松脱髓鞘之后，脑萎缩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患者他所要遭的罪是最可怕的。
1: 嗯。
0: 早期的时候大多数人你知道什么吗？
1: 嗯。
0: 认知功能障碍。
1: 嗯。
0: 比如说刚才我说的说过的话转头就忘。
1: 明白。
0: 买菜忘带钱包了。
1: 嗯。
0: 出门绕几圈哎找不着回家的路了。刚去完银行存完钱。
1: 嗯。
0: 转身把密码忘了。
1: 哎呀这个事儿还挺多呢。
0: 中老年朋友常见不常见？
1: 嗯。
0: 手里明明拿着这个电话满屋子。火急火燎的找电话，
1: 嗯，
0: 有这种情况没有？
1: 有。
0: 前脚刚关好门下楼，然后后脚又嘀咕，我这门锁没锁？有这种情况没有？
1: 太有了。
0: 啊，非得再去爬上楼去看一看才放心。
1: 嗯，
0: 是吧？出门走到半路了，心里开始嘀咕，我家空调关没关呢？火关没关呢？电关没关呢？水关没关呢？还得自己跑回去确认一下。你要不回去，自己就想不起来了，就浑身不自在了。这样的人有没有？那么。接着会出现什么呢？情绪和行为上的一些异常。
1: 嗯，
0: 你比如说以前，哎，这个人脾气特别好，比较温和的一个人，可是这二年呢，突然间出现什么呢？脾气暴躁、多疑，出现这种性格了。
1: 嗯，
0: 要么呢就是莫名其妙的焦虑、抑郁，然后呢反复的做同一个动作，比如说不停的在那儿开门、关门、开门、关门，然后再发展下去，到了后期的时候。会严重的影响到我们患者自己的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1: 嗯，
0: 比如说穿衣服，他分不清正反面，吃饭的时候得靠人喂，有的时候还会出现大小便失禁的情况。很多老人，你看清醒的时候吧，他就觉得哎呀，自己怎么到这种地步了，特别羞耻，特别自卑。然后呢，他这种心理和身体的双重的一种折磨，
1: 是的，
0: 比我们单纯生病的人啊，更让患者痛苦。
1: 是，这听着就很让人心疼啊。
0: 对，
1: 但我们总不能说眼睁睁的看着老人遭罪吧？
0: 嗯，
1: 那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延缓或者改善这种情况吗？
0: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的大脑老化的问题。我说五十岁之后嘛，都会出现萎缩期嘛，
1: 嗯，
0: 是不是？那不管你是正常人还是这个有基础病的患者嘛，只不过是一个是慢点，一个快点嘛，
1: 嗯。
0: 其实我们发现了这个核心的这个规律之后，我们该做的是啥？尽早的干预。
1: 嗯，
0: 怎么干预？核心办法就是什么呢？能够早期的或者有意识的就给我们的大脑补充什么神经递质。
1: 嗯，
0: 哎，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种物质啊。我们大脑就因为缺少了神经递质，它就会出现萎缩。你还记得我刚才说的，比如说那些高龄的、糊涂的、卧床的，或者是脑老化严重的那种，他们的大脑啊，我们看见的是体积明显的缩小，有的空了一半，或者是出现明显的离弧的情况，对吧？
1: 记得。
0: 好了，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就发现了，实际上肉眼看见的是体积明显的缩小了，但是这类老人的这个大脑当中，我们深层次的研究发现，明显的缺少什么神经递质的含量。
1: 嗯，
0: 啊，这部分人，你看他这个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的这个含量。比我们正常人要少了40%到60%，尤其是哈掌管我们记忆力的，
1: 嗯，
0: 传导脑信号的，这关键的神经递质，缺的就更严重，
1: 嗯，
0: 而且还有数据明显的显示，35岁左右的健康人，你就会发现神经递质的水平差不多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1.5到2倍。
1: 哦，
0: 就是35岁的人神经递质
1: 很旺盛，
0: 很旺盛，到65岁的话都减少一半了。所以说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研究发现，这个神经递质的差距直接决定了我们大脑它活不活跃，萎不萎缩，有没有劲干活。就像一个人吃饭，你都吃不饱，你还能让他干啥？
1: 嗯，
0: 我们大脑也是，你让他干活，他能干啥呀？
1: 嗯，但是这神经递质它到底是干啥的呢？
0: 嗯。
1: 我好像在哪听过。

0: 了，但总是觉得特别抽象。既然缺了它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那直接补上不就行了吗？
1: 哎呦，直接补哪有那么简单的，是不是？记住了，科学研究啊，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前沿科技啊，一定是先发现问题，能够解决问题的话，至少得推迟20年、30年甚至50年的时间，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这个神经递质是什么呢？是我们人的大脑与生俱来的天然的内源性的一种高级营养素，而且这种内源性就是我们自己身体是能够合成的，不是外界能够合成的，不是你随便吃点什么东西就能补得进去的
0: 啊，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
1: 对，必须是我们人体自己合成的
0: 哦，
1: 是吧？必备是因为没有了它，我们大脑就是一台空转的机器，啥活也干不了，所以说你可以这么理解，我们脑神经就像是家里头布好的电线，就算你这个线路铺的再好再全，接的再对，你没有电，这电线也没有作用，是吧？灯也亮不了，对吧？神经递质是什么？就是里面这个电，就这个电，不仅能够在神经之间传递信号，还能够像养护剂一样维持我们大脑神经外的这个髓鞘的完整，而这个大脑皮层，包括大脑的脑白质、髓鞘，都共同组成了我们人的大脑，你髓鞘没坏，结构结实，脑白质紧密有功能，它就不会变得松松散散，不会出现什么脑白质疏松、脱髓鞘、脑萎缩、离弧这种情况。
0: 那您这么说我们有点懂，但是它跟脱髓鞘啊、脑白质疏松它有什么直接关联呢？
1: 这里的关键就是相互之间的影响，
0: 互相影响，
1: 最后形成一个死的循环。
0: 嗯，
1: 你想啊，要是我们神经递质先变少了，体内合成的少了，一方面你的神经是不是没有电了？
0: 对，
1: 电信号传导不了了，自身的活性是不是也跟着下降了？那我们大脑脑白质是不是慢慢就出现萎缩了？出现松散的情况了？另外一方面，髓鞘没了神经递质的这个养护剂，它就容易像老化的电线一样，这个外皮儿似的磨损脱落，这么一脱落，脑白质是不是变得更加的松松散散了？
0: 是的，
1: 哎，这就形成了我们说的脑白质疏松。
0: 嗯，
1: 而我们脑白质一旦疏松了，神经和神经之间的连接通道是不是就坏掉了？就算是你还能够分泌那么一丁点的神经递质，它也传导不过去了。因为你这个通道已经断掉了。而且更糟糕的是，脑白质受损了之后，它反过来还会影响我们身体自主的合成神经递质的能力。你看看，让我们的神经递质本来就少了，你合成的就越来越少了。所以说神经递质一旦减少，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我们这个髓鞘会脱落，脑白质会变得松散，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它反过来还会导致我们神经递质更难合成。信号变得很差，脑白质怎么样更容易松散，这不就出现一个什么死循环了吗？
0: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打破了这个死循环的关键就是维持住正常的递质的这个水平，
1: 神经递质的水平。对，
0: 这样既能够保护髓鞘它不脱落，不让脑白质去变得疏松，
1: 对，
0: 也能让神经信号传得通，避免后面一系列的恶化。
1: 对，你这个思路是完全正确的。只要保证我们自身的合成神经递质的水平，我们这个大脑萎缩呀、脑白质疏松，包括这个痴呆呀，或者是这种进一步的恶化呀，就会彻底的杜绝了。而且它也能够大大减轻我们这个因为脑白质疏松造成的对人体的影响。但是话得回过来说，大脑的这种萎缩、脑白质的这种疏松的这样的情况，对于中老年人来讲，很多人，我说了，只要是咱们人都早早晚晚会面临的问题。
0: 是的，
1: 它是绕不开的坎儿。全世界只要我们人活着，年纪往上走，我们身体机能是不是都在衰退？
0: 那必然的呀。
1: 那好了，就刚才你说的神经递质，你不可能保持一个水平。它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越来越少。那50岁之后你会发现我们反应速度特别慢。为啥呀？因为神经递质减少了之后，神经信号的传导也变得慢了，也不准确了。所以说你看好多人上岁数会发现自己， 怎么腿脚都不灵活了呢？
0: 嗯。

0: 啊，走路不稳了呢，是吧？在平地上都容易磕磕绊绊的，
1: 嗯，
0: 是吧？拿筷子夹点菜也夹不准了，尤其做那种精细活是吧？也做不好了，
1: 嗯，
0: 哪怕你是没有任何疾病的，他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为啥？本质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的水平已经大量的减少了，
1: 嗯，
0: 所造成的，
1: 对，
0: 啊，属于是什么呢？属于自然衰老的一种变化。你不少人都会经历这个过程。你看咱们大家伙应该回忆回忆，两年前是不是比我们现在反应要快得多得多？就两年的时间，我们反应现在已经差得很多了，对吧？大家伙都有这样的感受。
1: 可就算是他是道坎儿，总得有个办法把他的影响最小化吧。
0: 啊，
1: 哪怕别让最后发展到生活不能自理，别让人天天伺候着也行啊。
0: 哎，确实是，这是我们医务工作者所追求的目标。
1: 嗯。
0: 而且静时你还别说，我们现代医学研究有了重大的突破。
1: 嗯，
0: 德国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联合日本京都大学的 iPS 细胞研究所，
1: 嗯，
0: 还有再生医学株式会社，他们三家一起研发了能够帮着我们人体补充神经递质的这样的东西。
1: 哦，
0: 你知道它厉害的地方在哪儿吗？
1: 嗯，
0: 就是它能够穿透我们大脑的血脑屏障。
1: 嗯，
0: 什么意思？我们人体的大脑吧，有一层天然的保护壳。
1: 嗯，
0: 一般的补充剂它根本进不去。
1: 嗯，
0: 明白了吧？而人家这三家研究的这个外源性补充神经递质的东西，人家就能够钻进这个我们人体的大脑屏障当中。
1: 这么厉害？
0: 哎，直接对我们大脑的神经递质减少的问题进行一个有效的补充。
1: 嗯，
0: 它不会像其他的一些所谓的保健品或者药物叫隔靴搔痒。
1: 这个太厉害了，
0: 你看看
1: 连大脑的保护壳它都能穿过去。
0: 对，
1: 这技术含量也太高了吧，
0: 是不是？
1: 嗯，
0: 而且他们的这个牵头研究的人哈，我告诉你每个人都不一般。
1: 嗯，
0: 啊，这里有一个是德国的生物化学家，专门研究细胞突触传导的。
1: 嗯，
0: 就是细胞和细胞之间它是手拉手的。
1: 嗯，
0: 他不光是拿过这个拉斯克基础医学奖，他还得过诺贝尔医学奖。
1: 哇，
0: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拉斯克基础医学奖。
1: 我还真没听过。
0: 没听过吧？
1: 嗯，
0: 听过诺贝尔医学奖吧？
1: 嗯，
0: 因为诺贝尔奖它包括医学奖、和平奖、物理奖、化学奖，有很多的奖项，对吧？
1: 嗯，
0: 还有文学奖等等。那这个拉斯克基础医学奖是我们医学界的诺贝尔奖。
1: 嗯，
0: 我这么简单
1: 明白了吧？这么厉害。
0: 另外一个我说的日本的这个专家，
1: 嗯，
0: 他也拿过沃尔夫医学奖。
1: 嗯，
0: 专家人家凑在一块儿，
1: 嗯，
0: 研究的方向都是共同一个，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抗脑衰老的这个事儿。
1: 嚯，
0: 所以说人家哈针对性特别强。
1: 嗯，
0: 核心就是一个目的，帮助我们抵抗脑的衰老。
1: 嗯，
0: 恢复我们人大脑的功能。你说厉害不厉害？
1: 这太厉害了。
0: 对，
1: 但关键您说这俩事儿具体能够解决什么呢？我们还是不太明白。
0: 当然我说的是这个学术方向。
1: 嗯，
0: 那这要是落在我们人身上的话，
1: 嗯，
0: 其实你不用想的那么复杂。
1: 嗯，
0: 很简单，结合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日常的一些情况，我一说你就懂了。
1: 嗯，
0: 如果说人家的这种外源性补充的神经递质我们用好了的话，先说抵抗脑衰老的问题。
1: 嗯，
0: 比如说咱们说老年人记忆力，以前我们年轻那会儿好得很，
1: 嗯，
0: 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现在买菜
1: 什么都忘，
0: 哎，丢三落四的，
1: 是的，
0: 刚说的话转头就忘，
1: 嗯，
0: 要么晚上睡不着觉，白天昏昏沉沉的，黑白颠倒，甚至手偶尔还会出现震颤的情况，
1: 嗯，
0: 这些我们很多人都认为是我们岁数大了，很多人都有的这样小毛病吧，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其实这都是我们脑部衰老的一个
1: 信号，
0: 非常明确的信号。
1: 人家都告诉你了。
0: 对，但是我说的德国的这个生物化学家和日本的这个学术带头人，人家的共同研究方向就是研究的这个外源性补充我们大脑的神经递质，就这个产品，
1: 嗯，
0: 就是能够帮助稳住我们人体的大脑的神经递质的水平，
1: 嗯，
0: 哎，保证它永远处在一个水平上，
1: 嗯。
0: 减缓刚才我说的这些症状的发展。
1: 哦，
0: 比如说让你记忆它不变得越来越差了，睡眠呢越来越规律了，它等于说从根儿上延缓了我们脑部衰老的速度。而且它最实在的是什么呢？通过 CT 的显示和这个镜像学的

0: 显示它能够帮助我们预防脑萎缩，
1: 嗯，
0: 甚至能够逆转我们的脑萎缩啊。毕竟我们说了，每个人都面临的我们大脑的萎缩老化的问题，
1: 嗯，
0: 但是这个外源性补充的神经递质用好了的话，咱们谁也不想走到记不住家人认不得回家的路的那种地步嘛。
1: 对呀，
0: 把它用好了完全可以逆转，对吧？
1: 那您说恢复脑功能又是什么样的呢？
0: 恢复脑功能就更贴近实际解决刚才说的这些麻烦了。
1: 哦，
0: 你看有一些人比如说脑梗之后，
1: 嗯，
0: 胳膊腿为什么动不了了，
1: 嗯，
0: 只能瘫痪在床了，
1: 嗯，
0: 帕金森都知道吧，
1: 嗯，
0: 得了帕金森手抖的连筷子都拿不住，
1: 是的，
0: 吃饭得靠人喂，
1: 是的。
0: 还有的人岁数到一定程度了，后期大小便都失禁了，自己又羞愧又难受的，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脑部功能受损，大脑严重的萎缩，运动功能、自主神经功能出现了障碍。而这个能够补充我们人体神经递质水平的这样的产品，等于说帮助这些受损的神经慢慢的找回我们原本的活力。
1: 嗯，
0: 啊，比如说有的人用了这样的产品之后，他自己的慢慢的胳膊腿能够抬起来了，能挪几步了，甚至扶着一些这个东西能走两步了。
1: 嗯，
0: 有的人手抖完全的消失了，是吧？自己能拿勺子吃饭了，大小便自己能控制住了。为啥呀？大脑神经活跃起来了。
1: 对，
0: 简单的讲，就这种外源性补充的神经递质能够让我们的老人多留一点自理的能力，
1: 嗯，
0: 不用什么事儿靠别人伺候了。
1: 是哈，老师，您给我们具象化的解释完之后，我们真的是清晰了很多。
0: 对呀，
1: 也是感受到了这项研究太牛了。
0: 没错，
1: 没想到能够真真切切的帮助老人解决这么多的实际问题。
0: 真的，我告诉你啊，就是看似啊我们自己能吃个饭，能大小便自理，我告诉你，就这点小事解决了，可能让中老年朋友真正的
1: 解决大事儿，
0: 解决大问题了，
1: 对呢，
0: 是吧？这不是一般的牛，
1: 嗯，
0: 而且更让人放心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就现在这个外源性补充的神经递质，在国外已经有10年的临床使用经验了，
1: 嗯，
0: 西医这一点好，一定要有大量的临床的数据的对比，
1: 对，
0: 才敢写出它的有效性
1: 报告嘛，
0: 哎，就从这个角度来讲，西医确实比较严谨，
1: 嗯，
0: 是吧？这个咱们得承认。我记得以前给大家伙讲那个 BDNF 脑血管再生因子的时候，
1: 嗯，
0: 我记得提过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案例，你还记得不？
1: 是不是那个就是先天无脑症的一个小男孩？
0: 哎，对，就这个。
1: 哎，我对他的印象实在太深了。
0: 嗯，
1: 当时听着就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
0: 对，就这个例子，我说那个小男孩先天无脑症，
1: 嗯，
0: 就出生了之后其他的器官都正常，
1: 嗯，
0: 就脑子发育不全。
1: 是。
0: 只剩下2%的脑组织了，几乎就是跟没有一样了。
1: 对呢，
0: 说白了生下来就是一个小植物人，没大区别，嗯，运动功能、认知功能、自主神经功能这些都没有。但是他父母没有放弃，后来用上了我那时候讲的 BDNF 这个脑血管再生因子嘛，
1: 嗯，
0: 先帮助他大脑当中的血管供血的网络重新给他建立起来。
1: 嗯，
0: 你想啊，咱们人的这个大脑啊，脑子要想长出来的话，得先得有这个营养通道，是不是？
1: 嗯，
0: 先把这个血管的网络建立起来，然后再把这个营养成分输送进去才行，对不对？
1: 嗯，
0: 不然的话，再厉害的营养它也输送不到地方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光有血管的建立还不够，我当时说了 BDNF 生长因子当时用了吧，然后德国的研究中心就把这个补充神经递质的这样的产品同时就给它派上用场了。
1: 哎，这合着神经递质就是帮着脑子长肉的一个关键呀。
0: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神经递质一给它补充上，就像给大脑添了这个生长的燃料一样。
1: 嗯，
0: 神经它就能够快速的修复和生长出来了。
1: 嗯，
0: 脑白质和脑灰质也有了充足的营养，不再像以前松松散散的。
1: 嗯，是。
0: 它这个脑子就跟充了气儿的似的，慢慢的就长出来了。
1: 嗯，原来脑白质还有脑灰质它都不疏松了，
0: 哎，
1: 再加上血管供着营养，它脑子真的可以长回来。
0: 对呀，啊，大脑本身就是由脑白质、脑灰质、神经和血管组成的。
1: 嗯，
0: 神经递质保证一定水平了，脑白质它就不松散了，
1: 嗯，
0: 神经就有活力了，再加上我说的 BDNF 血管再生因子帮助我们大量的滋生新生的血管，
1: 嗯，
0: 是吧？那营养顺畅的 通过血管。

0: 进行诉讼，哪还会像之前那样整个大脑都空荡荡的。
1: 对，
0: 这是一套组合 BDNF、哦、它是专门生长这个血管的，而神经递质是补充里面的这个营养物质的，
1: 嗯，
0: 是吧？两者搭配是吧，
1: 关键是这个太震撼了，
0: 当然了，
1: 就像科幻电影里演的似的，
0: 嗯，
1: 没想到现实生活当中真的可以做得到。
0: 对，我告诉你，是不是听着像这个科幻电影似的
1: 啊？不敢相信啊。
0: 但这个完全是一个真事儿啊，
1: 嗯，
0: 是我们就是现代医学切切实实的一个医学性的突破。
1: 嗯，
0: 咱们现在在网上可以查到呢，
1: 嗯，
0: 技术含量极高吧，对不对？而且还是解决了我们大脑的问题，是不是？
1: 嗯，
0: 但是静时你听着像科幻电影，总觉得是这个前沿科技，现在我告诉你，咱也不用把它想得特别的遥远。对于咱们来说，先知道有这样的我们医学的能够补充我们大脑神经递质的这样的产品，首先我们知道就行了。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知道这个了，我们就不用害怕了。面临我们再检查出来，比如说有脑萎缩呀、脑白质疏松啊、脑髓鞘脱离呀、检查出这种，我们就不用害怕了。
1: 嗯，
0: 以前你说没办法，现在有办法了，是吧？它专门能够管这个脑脱髓鞘啊、脑萎缩呀、脑白质疏松啊，帮助我们抵抗大脑的衰老。
1: 嗯
0: 啊，就算咱们得了脑梗偏瘫了，我们也能够靠着这个补充这个外源性神经递质水平的这样的方式来恢复我们脑神经和我们的运动功能。
1: 对，
0: 不用急着纠结现在能不能用得上。今天我告诉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前你面临大脑问题我们束手无策，现在是有方法的啊，记住这一点啊，这非常有意义、
1: 嗯、对呀，关键是知道有办法就总比没有指望强。
0: 对，
1: 那话说回来，老师听你讲了这么多，我们也琢磨过来了，随着人年龄的增长啊，谁的脑子都会慢慢的去衰老的，
0: 必然的
1: 啊、哦，有时候真不能说把老人的一些反常的举动我们想的去太坏了。
0: 要不怎么说
1: 是不是、
0: 啊、咱们节目开始之前我说的，因为我们做临床的见到太多的中老年朋友，
1: 太多的实例了，
0: 对，希望大家伙能够多给老年人一份宽容，
1: 嗯，理解吧，
0: 对吧？所以说静时吧，为什么我在这儿要强调一下这个给老人的宽容的问题呢？
1: 嗯，
0: 因为现在有太多的网络的一些负面的信息了，是吧？甚至有的人说现在看到老人摔倒了，有人第一反应是碰瓷儿的，都不敢扶、
1: 嗯、
0: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的不应该出现的一种思想。
1: 嗯，
0: 还有呢，我们看到老人做了点糊涂事儿，总觉得这人怎么这么奇怪呢？
1: 是的，
0: 我今天告诉大家伙，不是他能控制的。
1: 是的，
0: 他自己控制不了。我们每个人的大脑的功能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衰老和变弱，包括萎缩的情况。
1: 嗯，
0: 当我们到那一步的时候，我们也控制不了，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多一份宽容。
1: 嗯，可不是嘛，谁也保不齐说自己老了会怎么样呢？你现在笑话别人，那说不定将来自己也会变成一个类似的情况，我们来如何面对呢？
0: 所以说我们有一句话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1: 嗯，
0: 是吧？真等我们到那个年岁啊，等我们这个大脑的衰老我们没有保护住的话，我告诉你一定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吧，千万不要笑话人家，多一份宽容，多一份理解。你这份宽容这份理解也等于说是对自己衰老之后的一种理解，一种宽容。
1: 对，
0: 那当然了，咱们知道我们大脑的衰老是每个人逃脱不了的一个现实的话，
1: 嗯，
0: 同时今天咱们讲座的内容我们也知道了，有没有办法能够推迟我们大脑的衰老，
1: 嗯，
0: 改善我们脑部的功能？
1: 有，
0: 一定是有的。
1: 是的，
0: 就是我刚才说的补充外源性的这个神经递质的这种水平。所以说咱们就多留意，早做准备，尽量的让自己早点干预，老了的时候有尊严，也少给咱们身边的人添麻烦，这是最好的选择。
1: 是的，听老师讲完之后呢，我们既知道了脑健康有这么厉害的医学办法支撑着，也更明白该对老年人啊多一份理解和宽容。今天的课程也是收获满满的，如果说呢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2: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
6: 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7: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8: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9: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8: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9: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8: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9: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8: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9: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8: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9: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8: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9: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8: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9: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8: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0: 喂，是梁老师吧？
0: 哎，对，是我。
10: 今天呢，听你讲那个什么德国的能抵抗脑衰老的，那个你怎么萎缩的那个方法？
0: 嗯，
10: 我听完了以后，哎呀，心里老敞亮了，跟你说呀。
0: 听完心里都敞亮。哎，怎么说呢？你什么情况啊？
10: 哎呀，梁老师，这事儿还不是为我自己问的，
0: 啊、
10: 是我老伴儿。
0: 啊，你老伴儿啊、
10: 是，我老伴儿这不从去年开始就看着就不太对劲儿了，就。
0: 嗯。
10: 以前呢他那个记忆力也特别好
0: 啊、
10: 家里买菜呀、记账啊、照顾孙子呀、里里外外的活呀都不用我操心
0: 啊。
10: 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吧，他就老忘事儿，看着是
0: 老忘事儿哦
10: 啊，刚把这粥煮上吧，哎，转身他就忘了关火了，就
0: 啊，
10: 出门要是买瓶酱油啊，哎呀，能让着这个小区啊走两圈他想起来这是干嘛呢，当他是
0: 啊，
10: 有的时候连孙子的名字呀、哎呀，都得想半天才能说出口来了。
0: 哦、
10: 这不一看不对劲儿啊，我就赶快带他上医院去做检查了吗？这不是？
0: 嗯。
10: 啊，做的 CT 还有这个核磁。
0: 嗯。
10: 医生说是脑萎缩了，说是。
0: 脑萎缩？哦，哎呀。
10: 对对对，他、说这是老年人常见的毛病。
0: 很多老年人就是都容易面临这个脑萎缩的问题。
10: 对对对，他、说是只能开点这个营养神经的这类药物。
0: 嗯。
10: 让我回家呀多陪陪他，
0: 嗯，
10: 多陪他锻炼锻炼，慢慢调理，也就这个，没什么好办法
0: 啊。这是大夫跟你这么说的。那后来呢，这个你老伴儿情况有所好转没有？
10: 没有，一点也没有。
0: 哦，
10: 上个月呀居然这自己楼下呀认错了单元门了。
0: 呵
10: 啊，站在别人门口。

0: 啊，敲了半天门，
1: 嗯，
0: 还是邻居啊给我打电话，我才赶快把他接回来的，才是。
1: 哦，
0: 哎呀，那个时候啊呀，我这心里啊就感觉到吧，太难受了，叫这是，
1: 嗯，
0: 就觉得这个病啊是不是没救了呀，这是呀，
1: 哎呀，
0: 只能眼看着他越来越糊涂，
1: 嗯
0: 啊，后来又带他去了好几家大医院，挂的都是专家号啊，医生说的话呀、啊、基本上都差不多，
1: 明白、
0: 要不说就是脑萎缩呀，不可逆，
1: 嗯，
0: 只能是延缓，
1: 嗯，
0: 要不就换种营养药吧，让接着吃，
1: 嗯，
0: 我看着他吃了都快一年的药了呀。记性没好咱就不说了啊，连走路啊都开始发飘了，都有点、有的时候拿杯子倒水这手还抖
1: 还抖，哎呀
0: 啊，哎呀，真的愁死了呀，跟你说呀，我都合计着这是我没照顾好他吗，还是这药吃的不对路啊，这是，
1: 哎呦，你看看，我就听你说你老伴儿这些呀、啊、我这心里头啊都不是滋味。你说你哈，这一年多了，又是带老伴儿跑医院，又盯着吃药，还陪着锻炼，心没少操喽，力没少出喽，结果我们只能看着你老伴儿记忆力不但没有好转，而且越来越严重，现在走路都发飘了，这换谁这心里都能不着急吧，是不？
0: 对，
1: 其实我告诉你啊，不是你没照顾好，也不是说他这个药吃的不对，我告诉你是为啥，是因为我们以前面对所有的脑萎缩这种症状，我告诉你，你真没用到一个调理病根的方法。
0: 哦，
1: 你说临床上开那些营养脑神经的药物对不对？对，你别看这些药物都是补脑子的，营养脑神经的，可是有一个问题，你知道啥问题吗？我们人的大脑啊，它本身就有一层保护层。
0: 哦，
1: 这个保护层叫血脑屏障。
0: 嗯，
1: 普通药物你根本就进不去，你明白吧？
0: 哦哦哦，
1: 它顶多在外面绕圈，它没进去。你说那些营养脑神经的药物它有啥用啊？
0: 对，
1: 所以说人家大夫就说的这个脑萎缩不可逆啊。
0: 嗯，
1: 那这个不可逆是什么？它是针对我们目前我们国内常规的治疗方法，它就是这个没办法，是吧？
0: 哦哦哦，
1: 没办法，
0: 是是
1: 是吧？
0: 嗯，我之前就纳闷，那这药我也没少吃，那怎么就不管用呢？这个事啊，
1: 嗯、
0: 哦，原来问题在这儿了。
1: 对，它进不去啊。
0: 啊，哎呀，要不是刚才呀、啊、听您说这个德国有个新方法能逆转这个脑萎缩，
1: 嗯，
0: 哎，我的心里啊这一下子就亮堂了，这回事
1: 是啊、
0: 哎、瞬间呢觉得这回看出希望了，这回事
1: 明白啊，
0: 嗯，我就琢磨着吧，我老伴要是能用上这个产品，是不是也能从这个糊涂的世界里走出来啊，这
1: 啊啊、哦哦、我告诉你，你这么想是一点没错的，因为德国的这个新的方法啊，就是他们这个补充外源性神经递质的方法哈、啊、是德国的研发团队研发出的一个这个好的产品，它最大的特点你知道是啥吗？它直接能够穿透我们人的血脑屏障，
0: 嗯，
1: 把这个神经递质直接送到我们大脑当中。刚刚我在节目当中不也说过了吗？脑萎缩的病根它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神经递质这种营养物质它减少了，是吧？那脑白质没有营养物质的补充了，它慢慢就抽抽了呗，
0: 嗯，
1: 是吧？脑白质就疏松了，大脑就萎缩了呗，对不对？
0: 是 是。
1: 而德国的这个新方法，它就是直接我们缺啥补啥，外源性的补充我们缺失的大脑神经递质，
0: 嗯，
1: 然后呢，这种营养物质补充充足了之后，我们松散的脑白质就会紧实起来了，
0: 哎，
1: 是吧？
0: 是 是。
1: 而且我告诉你，就这个方法，人家国外都用了好多年了，
0: 哦、
1: 是吧？
0: 哎呀，梁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说呀、啊。

0: 的，陪着这老伴儿又跑医院又盯着吃药的，这份心比啥都金贵，是吧？
1: 嗯，
0: 我相信你老伴儿心里也明白，你接着就要坚持陪他做最简单的一些康复训练，比如说你平时陪他聊聊天啊，回忆回忆以前的事儿啊，多帮他活动活动手脚啊，你把这个事儿做好就行。然后呢，德国的这个产品，我们专家团队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早点把这么好的东西带到咱们大家伙身边的，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多能够恢复点记忆力。
1: 对，
0: 那你生活哪能没有盼头啊？是吧？
1: 是，
0: 咱别着急
1: 啊，
0: 耐心点等一等，咱们一起努力，好不好？说不定过不了多久，我告诉你，这好消息就来了呢。到那个时候，我告诉你，你老伴儿是吧，就能记起你爱吃啥菜了，能跟你一起在小区里遛弯了，那多好啊，是不是？
1: 好的，梁老师，我一定啊会继续坚持下去的
0: 啊，
1: 等您的好消息。
0: 对，这就对了，是吧？有你这份坚持，再加上这个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专家组成员，咱们一起把这些好方法都给他收集到了，你老伴儿会有好结果的。当然了，你也得平时多照顾点自己啊，别光操心老伴儿，自己的身体要是累得不行了，我告诉你，那老伴儿就更没有支撑了。好不啊，
1: 是是是，
0: 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儿了，后续有任何的进展，随时听我们的节目，我在节目当中会告诉大家伙的。要是中间这个过程当中你老伴有啥新的情况，或者这个你有什么别的这个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啊？
1: 哎，好的，梁老师，太感谢您了，
0: 别客气，
1: 不耽误您的时间了。
0: 好，
1: 我先挂了
0: 啊。好嘞，再见啊。好，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5: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6: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7: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8: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9: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0: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1: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2: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忙音，
11: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2: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2: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2: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1: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2: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1: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2: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2: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 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1: 全球健康感恩。

0: 洁，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2: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0: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0: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9: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老师啊，
9: 嗯，
10: 你发现了吗？
9: 嗯，
10: 就现在网友啊都在说碰瓷儿的事儿好像越来越多了哟。
9: 啊，是吗？
10: 昨天我刷到个视频，
9: 嗯，
10: 哎呦，又觉得怎么说呢，看完之后挺复杂的啊，
9: 嗯，
10: 有点好笑，心里还觉得有点发堵、
9: 哦、
10: 还在想我们老了之后会是什么样呢。
9: 哎呦，就是都考虑到你老了的时候会不会这样。
10: 是，
9: 就什么视频呢，你跟我说来听听。
10: 我跟你说啊，
9: 嗯，
10: 有一个行车记录仪拍到的是一段老人过马路的那个画面。
9: 嗯，
10: 按规矩本来就是说车让行人，
9: 嗯，
10: 在行人正常过马路的时候，不管是绿灯还剩下多久，行人都有优先的通行权。
9: 哎，这是我们从这个 人性的角度和这个伦理的角度来讲，确实有这方面的一个倾向，
10: 对吧？那视频当中呢，就有一位老爷子，他想过马路，他先吧斜着眼睛看了看往来的车辆，然后呢又往后退了退，等到绿灯开始倒计时，5、4、3、2、1倒计时的时候，还剩下最后5秒了，他才慢慢悠悠的迈着小碎步往前挪。
9: 刚开始退回来了，然后呢，
10: 倒计时了，
9: 剩五秒了，然后又往前走了，
10: 是往前挪。
9: 哎呦，这是不是年纪有点大了，反应有点迟钝，有点慢呢？
10: 还真有可能啊。
9: 嗯，
10: 这老爷子吧，他跟前的车呢，看他动了，那只能停着不能。
9: 然后呢，
10: 倒计时了，
9: 剩五秒了，然后又往前走了，
10: 是往前挪。
9: 哎呦，这是不是年纪有点大了，反应有点迟钝，有点慢呢？
10: 还真有可能啊。
9: 嗯，
10: 这老爷子吧，他跟前的车呢，看他动了，那只能停着不能动啊。
9: 对呀、
10: 继续等他过吧。
9: 对呀、
10: 可这时候呢，后边的车他等不及了呀。
9: 嗯，
10: 按了下喇叭，就想提醒他说你快点。
9: 嗯，
10: 结果怎么着，老爷子立马就急了。
9: 哦，
10: 拿着拐杖啊，

0: 知了。
1: 哎呦，
0: 你说这个车主是不是也挺冤？本来规规矩矩的让行人
1: 没开走，
0: 没
1: 在这
0: 开
1: 停
0: 走，
1: 着啊。
0: 那你不也遇上这事儿了吗？
1: 就是后面那个按喇叭的这个车呢，见到这种情况，他过来看没看？
0: 那人家早就一脚油门就开跑了。
1: 呵，哎呦。
0: 虽然那车吧跟老人连碰都没碰着，但是毕竟摁喇叭那也是司机他有错在先嘛，
1: 哎，
0: 是不
1: 对，
0: 是？这也算是无接触的事故吧。就现在网上好多人都在说这个老人，说他是故意碰瓷儿，还说心术不正，反正这个声音也挺不好听的。但我们想一想，你说老人那裤子都尿湿了，
1: 对呀，
0: 我们作为年轻人是不是听着也不忍心？
1: 对呀，
0: 要是真碰瓷儿，也不会让自己这么狼狈呀。
1: 没错。
0: 那您说老人他能是故意的吗？
1: 这个真是不好判断。
0: 对吧？
1: 首先，咱们不能着急给人家
0: 下定论。
1: 扣这个帽子，说人家到底是不是这个碰瓷儿的，先不要下这个判断。其实我倒是觉得啊，就是我们现在社会啊，尤其是对老人，我们真应该多一些换位思考的一种宽容。老话说得好，莫劝他人善，休知他人苦。有的时候吧，我们看见很多老年人做出一些反常的事儿，我告诉你，实际上对于老年人来讲，可能不一定是反常，未必是心存一些坏心思，很可能是老人的他这个身体呀，根本就跟不上他的反应了。那么我们年轻人可能看到这些反常的举动，哎，我们可能不理解，但是这就是因为什么呢？我们年龄没到那个份儿上。比如说，你看年纪大的人，他反应是不是相对比较慢？他这个脑子偶尔会出现一刹那的糊涂的情况。那在这个时候，我告诉大家伙儿，他是控制不住他自己的情绪和动作的。只是我们年轻人体会不到，也有可能呢，咱们没看到他的难处，比如说他身上哪哪不舒服，但是他表达不出来，说不明白。而且咱们再往远了想，谁也没办法保证咱们自己老了
0: 不
1: 会
0: 这
1: 不
0: 样，
1: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对呢。
1: 对不对？说不定咱们哪一天岁数大了走不动了，过马路的时候也在那慢慢挪呢。说不定咱们哪天反应迟钝了，别人的一个小动作我们就慌了神儿呢。所以说这就叫换位思考。
0: 还真是这样。
1: 现在咱们常说爱老敬老，其实也是给我们自己老了的时候铺个路。等咱们将来自己走不动了，反应慢的时候，也能盼着别人多给我们一些耐心，少一些指责，多一些善待嘛。
0: 还真是这样啊，就是我们没有法子一下子判定说老人是故意的还是不故意的，
1: 对。
0: 但我们还在想一想这个事儿，就是老人家为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要是真糊涂了也能理解，可要是故意的，就让人心寒了。
1: 就根据你刚才描述这个情况哈，因为我们会看出几个关键点来。第一个，这个老人的反应确实是非常慢的，对吧？
0: 对。
1: 你换别人看见这个绿灯快没了，早就加快脚步了，对吧？结果他呢，慢慢的在那儿挪，
0: 蹭。
1: 其实这就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他这个情绪太反常了，被这个喇叭一按一催，他就急了，在那儿不停的用拐棍在那儿杵地，拐棍都摔了。我们正常人不至于激动到这种程度，这是一个反常。第三个就是他走路就那个劲儿啊，小碎步一点点的挪，就跟那个我们说的踩棉花、发飘、跑偏，是明显的一种病态的一种步态。其实你看这三方面，它都透露着一种不正常、不对劲儿的一种表现，
0: 就是我看他那个视频，能看得出来他走路怪怪的。
1: 对吧？
0: 一开始啊，就网友还在说他是不是故意装的，但你仔细的去想一想，他会不会是被喇叭吓着了，或者是说他原来就有一些脑部的问题，要不然怎么会突然就摔倒呢？
1: 他脑梗倒倒都不至于啊，这要是出现脑梗的时候，症状来的是特别急的，人早就没力气，慢慢悠悠的，还得走到车前面，趴在机器盖子上，到不了那个程
0: 不
1: 度。
0: 是说给吓的脑梗
1: 对，
0: 了，
1: 但他倒了之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尿裤子了。这个是不可能我们装出来的，你记住，我们正常人说尿裤子就能尿出来，这个是不太现实的，
0: 是哈，
1: 对吧？而且就是 根据我这么多年的这个临床工作的这个经验啊。

0: 我告诉你，这一定是这个老人我们经常常见的一种情况发生。
1: 嗯，
0: 这个根源我告诉你是哪儿啊？一定是他这个大脑老化方面的。
1: 嗯，
0: 一定是这方面有问题。你要是带着这类老人，你要是到我们这个医院或者到任何一家大型的三甲医院做检查的话，尤其是影像学报告的话，基本上都会明确的给你标注叫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脑白质疏松症。
1: 脑白质疏松，
0: 对，
1: 他走路飘，控制不住排尿，
0: 嗯，
1: 都和这个有关。
0: 没错，就是有这样的脑白质疏松的一些老人，除了走路发飘没跟，尿失禁，平时还能够出现什么呢？忘事儿，
1: 嗯，
0: 记忆力特别差，
1: 对，
0: 啊，刚说的话转头就忘，跟人聊天也容易走神儿，心不在焉，注意力不能集中，这是典型的表现。有的人呢，就是脑白质疏松到一定程度，它会出现什么呢？手脚发僵发硬，比如拿个杯子都比别人慢半拍。
1: 嗯，
0: 你看这就典型的脑白质疏松的老年人。
1: 嗯，
0: 而且这类老年人啊，十个里头有八九个啊，要么就是血压高，要么就是血糖有问题。
1: 嗯，
0: 都有这样的基础毛病，啊，天天得吃一些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这个身子骨啊一定是非常虚弱的，稍微受点刺激。比如说刚才你说的汽车喇叭，它就容易惊着，很容易出现什么呢？
1: 哦，
0: 刚才你说的这类状况。
1: 哎，还真是，我想到当时评论区里边还真有一个自称医生的网友还这么分析过，
0: 是吧？
1: 当时我还在想，我说这个网友哈，随便说的吧，没当回事儿。
0: 嗯，
1: 但听您这么一讲，才知道还真是这么个情况。
0: 所以说嘛，就是我们看待问题吧，一定要从专业的角度来看，
1: 嗯，
0: 是吧？这叫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嗯。
0: 如果说这个老人真的是碰瓷儿的话，他不会有这一系列的表现。
1: 嗯，
0: 啊，他一定不是故意的碰瓷儿，他应该是身体出现了问题，自己控制不住而已。
1: 嗯，
0: 如果要是当时这个后面的车能够多等那么几秒，别按那个喇叭在那儿催，
1: 不至于这样，
0: 说不定就没有这档子事儿了。
1: 嗯，
0: 那么对于这样的老人，所以说我呼吁咱们全社会啊，多一份体谅，而不是说按喇叭催人家。再有一个更不应该说那个网络暴力啊，
1: 是
0: 就网暴啊，太恨人了。
1: 嗯，
0: 就是啊，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也不专业人士，上来就骂人家是碰瓷儿的，这个老人太坏了，
1: 嗯，
0: 是吧？这是不应该的。毕竟我告诉你，很有可能老人也是非常委屈的，他自己也不想这样。
1: 是，其实这一点说明有的时候我们应该多对老人有一些宽容和理解啊。
0: 对。
1: 但您说脑白质疏松，我们没听过。
0: 嗯。
1: 倒听过骨质疏松。
0: 嗯。
1: 这两个名字有点像，差别大吗？
0: 哎呦，差别可太大了。
1: 嗯，
0: 你别看一个是脑白质疏松，一个是骨质疏松
1: ，
0: 就差俩字儿。
1: 嗯，
0: 但是这个危害，我告诉你，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伤害，那简直是天差地别。
1: 天差地别。
0: 对，骨质疏松是什么呀？是我们骨头里面的骨小梁断裂，出现空爆，
1: 嗯，
0: 你的骨头容易脆，容易骨折。
1: 嗯，
0: 这是我们运动方面的问题。
1: 嗯。
0: 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多用我们以前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那个耳苗油，是吧？还有液体钙，
1: 嗯，
0: 氨糖，这些实际上都是什么呢？补充我们的骨密度的。
1: 嗯，
0: 那脑白质疏松，我告诉你，那影响的范围可就非常大了。
1: 嗯，
0: 因为脑白质疏松它是我们人的脑子出现了问题，
1: 嗯，
0: 是我们的神经出现了问题。你想想是不是它就严重的多得多了？
1: 对，
0: 它会连累到我们全身上下每一个组织和器官的。
1: 嗯，
0: 而且就是我这么跟你说吧，脑白质疏松其实就是我们大脑的脑白质和大脑皮层开始慢慢的脱离了。
1: 这个太夸张了吧。
0: 就我们正常人的脑白质和我们的大脑皮层是紧挨着的。
1: 哦，
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如果出现脑白质疏松了，它脑白质和大脑皮层慢慢就脱离了，按东北话讲叫什么？离糊了。
1: 离糊了。
0: 对。
1: 关键这词儿听起来就挺玄乎的。
0: 你看看。
1: 那它对我们的身体影响到底有多大呢？
0: 哎呦，它这个影响会涉及到我们人体的各个方面。
1: 各个方面。
0: 对。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吃那个核桃。
1: 嗯。
0: 或者榛子。如果放久了的话，它里那个果仁是不是跟这个壳就慢慢的分开了？
1: 嗯。
0: 然后你一摇晃它，里面就咣当了，是吧？
1: 嗯，
0: 有那个咣当咣当那个声了。 我们人的脑白质它离糊了之后也是这个道理。
1: 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包括病程越来越长，它这种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1: 哦，
0: 它不会自己就是养着养着就能养好的，它只会越来越重。而且一旦出现这个脑白质疏松这样的情况的话，其实说明我们大脑的萎缩已经开始找上门来了。
1: 嗯，
0: 而且我们要知道，我们人体的大脑这功能区是最多的吧？
1: 嗯，
0: 我们人体所有的组织活动全是靠大脑来控制的吧？
1: 嗯，
0: 我们大脑的功能区多，神经传导又极其复杂，一旦这个脑白质离糊了、萎缩了，后续出现任何一种情况都是可能的。别以为只有脑梗、脑出血才会让你偏瘫。如果脑萎缩、脑白质疏松如果进一步加重的话，它这个出现人的偏瘫、运动障碍，包括神经障碍，要比脑梗、脑出血还会普遍。
1: 嚯！
0: 人可能就是先糊涂，记不住事儿，
1: 嗯，
0: 紧接着手脚不利索，连走路都走不稳，照样最后也出现什么呢？躺在床上靠人照顾。我告诉你，偏瘫呐，或者是这个瘫痪在床啊，出现率要比脑梗、脑出血还要高得多得多。这可不是吓唬人，
1: 关键是听着我们就够害怕的了。
0: 那没办法啊，是吧？就这种病啊。当然了，而且现在很多老年人在做这个脑部检查，比如说做脑 CT，
1: 嗯，
0: 做核磁，影像学报告，它常常会写脑白质疏松或者是脱髓鞘改变。但是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咱们得会看报告啊。
1: 嗯，
0: 一旦出现脑白质疏松和这个脱髓鞘改变，一看到这俩词儿的话，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可千万千万要重视了。这可不是小毛病。
1: 嗯。
0: 这是啥？我告诉你，这已经明确的告诉你了，你的大脑已经开始衰老的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你的脑萎缩已经开始形成了，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如果你这个时候不及时的干预的话，将来生活不能自理，离不开人的麻烦是早早晚晚的，啊，
1: 嗯，
0: 有的人就很快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那您说，要是具体到年龄，
0: 嗯，
1: 人一般什么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他总不能是突然出现的吧？
0: 哎。它肯定不是突然出现的，
1: 嗯，
0: 它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而且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推进这种病程的。
1: 嗯，
0: 目前我们医学研究啊有一个明确的共识，就是人过了50岁之后，我们的大脑的体积就会进入一个缓慢的萎缩的阶段。
1: 嗯，
0: 这个是我们还是正常人，不包括你50岁的时候你已经有这个很多基础病了。那如果你有什么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等心脑血管疾病的话，你记住，你这个萎缩的阶段它会加快。
1: 嗯，
0: 我说正常人50岁之后它都缓慢的出现萎缩。
1: 嗯，
0: 我们的脑容量每年大概会减少7立方厘米。
1: 哦，
0: 就是跟我们一个人的食指第一节这个体积很相似。每年减少这么多，每年降这么多，你看长期发展下去得多可怕。
1: 对，就是乍一听可能说每年减少的量也不算太多，
0: 嗯，
1: 但是你累积20-30年，
0: 那麻烦了，
1: 那真是麻烦了。
0: 嗯，
1: 那丢的脑容量可不少啊。
0: 可不是吗？人的这个脑袋体积它就这么大，对吧？
1: 对呀。
0: 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50岁之后，这个是所有人面临的问题。
1: 嗯，
0: 我们在临床上啊解剖过不少的高龄的这个脑部老化非常严重的一些病例哈，
1: 嗯，
0: 就是很多把遗体捐给我们医学这个教学了或者研究的这些捐献者，
1: 嗯，
0: 就这样的标本我们是非常尊敬和敬畏的嘛。我们在解剖的时候明显能看到，就这类的这个大脑体积缩小的都特别的严重。
1: 哦，
0: 甚至有的人整个大脑啊就切开了之后整个空了一半了
1: 啊，
0: 就剩一半了，肉眼都能看见哈，那种就是脑白质离糊的变化特别直观，
1: 嗯，
0: 因为它已经小到一半了嘛，
1: 就我们没有看到，光听着想想都觉得挺难受的。
0: 对啊，你想一想，我们整个大脑当中有一半都是空的。
1: 是呢，
0: 是不是？而且这种大脑的萎缩本身还不算最可怕的。
1: 嗯，
0: 你知道最可怕的是啥吗？
1: 嗯，
0: 脑白质疏松脱髓鞘之后，脑萎缩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患者他所要遭的罪是最可怕的。
1: 嗯。
0: 早期的时候大多数人你知道什么吗？
1: 嗯，
0: 认知功能障碍。
1: 嗯，
0: 比如说刚才我说的说过的话转头就忘。
1: 明白。
0: 买菜忘带钱包了。
1: 嗯，
0: 出门绕几圈哎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刚去完银行存完钱，
1: 嗯，
0: 转身把密码忘了。
1: 哎呀，这个事儿还挺多呢。
0: 中老年朋友常见不常见？
1: 嗯，
0: 手里明明拿着这个电话满屋子 火急火燎的找电话，
1: 嗯，
0: 有这种情况没有？
1: 有。
0: 前脚

0: 刚关好门下楼，然后后脚又嘀咕，我这门锁没锁？有这种情况没有？
1: 太有了。
0: 啊，非得再去爬上楼去看一看才放心，是吧？出门走到半路了，心里开始嘀咕，我家空调关没关呢？火关没关呢？电关没关呢？水关没关呢？还得自己跑回去确认一下。你要不回去，自己就想不起来了，就浑身不自在了。这样的人有没有？那么接着会出现什么呢？情绪和行为上的一些异常。你比如说以前，哎，这个人脾气特别好，比较温和的一个人，可是这2年呢，突然间出现什么呢？脾气暴躁、多疑，出现这种性格了。要么呢就是莫名其妙的焦虑、抑郁，然后呢反复的做同一个动作，比如说不停的在那儿开门、关门、开门、关门，然后再发展下去，到了后期的时候，会严重的影响到我们患者自己的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比如说穿衣服，他分不清正反面，吃饭的时候得靠人喂，有的时候还会出现大小便失禁的情况。很多老人，你看清醒的时候吧，他就觉得，哎呀，自己怎么到这种地步了，特别羞耻，特别自卑。然后呢，他这种心理和身体的双重的一种折磨，
1: 是的，
0: 比我们单纯生病的人啊，更让患者痛苦。
1: 是，这听着就很让人心疼啊。
0: 对，
1: 但我们总不能说眼睁睁的看着老人遭罪吧？那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延缓或者改善这种情况吗？
0: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的大脑老化的问题。我说50岁之后嘛，都会出现萎缩期嘛，是不是？那不管你是正常人还是这个有基础病的患者嘛，只不过是一个是慢点，一个快点嘛。其实我们发现了这个核心的这个规律之后，我们该做的是啥？尽早的干预。怎么干预？核心办法就是什么呢？能够早期的或者有意识的就给我们的大脑补充什么？神经递质。哎，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种物质，是吧？我们大脑就因为缺少了神经递质，它就会出现萎缩。你还记得我刚才说的，比如说那些高龄的、糊涂的、卧床的，或者是脑老化严重的那种，他们的大脑啊，我们看见的是体积明显的缩小，有的空了一半，或者是出现明显的离糊的情况，对吧？
1: 记得。
0: 好了，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就发现了，实际上肉眼看见的是体积明显的缩小了，但是这类老人的这个大脑当中，我们深层次的研究发现，明显的缺少什么神经递质的含量。啊，这部分人，你看他这个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的这个含量，比我们正常人要少了40%到60%。尤其是哈，掌管我们记忆力的，传导脑信号的，这关键的神经递质，缺的就更严重。而且还有数据明显的显示，35岁左右的健康人，你就会发现神经递质的水平差不多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1.5到2倍。
1: 哦，
0: 就是35岁的人神经递质
1: 很旺盛，
0: 很旺盛，到65岁的话都减少一半了。所以说，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研究发现，这个神经递质的差距直接决定了我们大脑它活不活跃、萎不萎缩、有没有劲干活。就像一个人吃饭，你都吃不饱，你还能让他干啥？我们大脑也是，你让他干活，他能干啥呀？
1: 但是这神经递质它到底是干啥的呢？我好像在哪听过，但总是觉得特别抽象。既然缺了它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那直接补上不就行了吗？
0: 哎呦，直接补，哪有那么简单的？是不是？记住了，科学研究啊，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前沿科技啊，一定是先发现问题。能够解决问题的话，至少得推迟20年、30年，甚至50年的时间。啊，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这个神经递质是什么呢？是我们人的大脑与生俱来的天然的内源性的一种高级营养素。而且这种内源性，就是我们自己身体是能够合成的，不是外界能够合成的。不是你随便吃点什么东西就能补得进去的。
1: 啊，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
0: 对，必须是我们人体自己合成的。
1: 哦。
0: 是吧？必备是因为没有了它，我们大脑就是一台空转的机器，啥活也干不了。所以说，你可以这么理解，我们脑神经就像是家里头布好的电线，就算你这个线路铺的再好、再全、接的再对，你没有电，这电线也没有作用，是吧？灯也亮不了，对吧？神经递质是什么？就是里面这个电，哎，就这个电，不仅能够在神经之间传递信号， 还能够向养护机。

0: 一样，维持我们大脑神经外的这个髓鞘的完整。而这个大脑皮层，包括大脑的脑白质、髓鞘，都共同组成了我们人的大脑。你髓鞘没坏，结构结实，脑白质紧密有功能，它就不会变得松松散散，不会出现什么脑白质疏松、脱髓鞘、脑萎缩、离糊这种情况。
1: 那您这么说，我们有点懂，但是它跟脱髓鞘啊、脑白质疏松，它有什么直接关联呢？
0: 这里的关键就是相互之间的影响，
1: 互相影响。
0: 最后形成一个死的循环。你想啊，要是我们神经递质先变少了，体内合成的少了，一方面你的神经是不是没有电了？
1: 对，
0: 电信号传导不了了。自身的活性是不是也跟着下降了？那我们大脑脑白质是不是慢慢就出现萎缩了？出现松散的情况了？另外一方面，髓鞘没了神经递质的这个养护剂，它就容易像老化的电线一样，这个外皮儿似的磨损脱落。这么一脱落，脑白质是不是变得更加的松松散散了？
1: 是的。
0: 哎，这就形成了我们说的脑白质疏松。
1: 嗯，
0: 而我们脑白质一旦疏松了，神经和神经之间的连接通道是不是就坏掉了？就算是你还能够分泌那么一丁点的神经递质，它也传导不过去了。因为你这个通道已经断掉了。而且更糟糕的是，脑白质受损了之后，它反过来还会影响我们身体自主的合成神经递质的能力。你看看，让我们的神经递质本来就少了，你合成的就越来越少了。所以说神经递质一旦减少，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我们这个髓鞘会脱落，脑白质会变得松散，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它反过来还会导致我们神经递质更难合成。信号变得很差，脑白质怎么样，更容易松散，这不就出现一个什么死循环了吗？
1: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打破了这个死循环的关键就是维持住正常的递质的这个水平，
0: 神经递质的水平。对，
1: 这样既能够保护髓鞘它不脱落，
0: 哎，
1: 不让脑白质去变得疏松，
0: 对，
1: 也能让神经信号传得通，避免后面一系列的恶化。
0: 对，你这个思路是完全正确的。只要保证我们自身的合成神经递质的水平，哎，我们这个大脑萎缩呀、脑白质疏松，包括这个痴呆呀，或者是这种进一步的恶化呀，就会彻底的杜绝了。而且它也能够大大减轻我们这个因为脑白质疏松造成的对人体的影响。但是话得回过来说，大脑的这种萎缩、脑白质的这种疏松的这样的情况，对于中老年人来讲，很多人，我说了，只要是咱们人都早早晚晚会面临的问题。
1: 是的，
0: 它是绕不开的坎儿。全世界只要我们人活着，年纪往上走，我们身体机能是不是都在衰退？
1: 那必然的呀。
0: 那好了，就刚才你说的神经递质，你不可能保持一个水平。它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越来越少。那50岁之后，你会发现我们反应速度特别慢。为啥呀？因为神经递质减少了之后，神经信号的传导也变得慢了，也不准确了。所以说你看好多人上岁数会发现自己，哎，怎么腿脚都不灵活了呢？走路不稳了呢，是吧？在平地上都容易磕磕绊绊的。是吧？拿筷子夹点菜也夹不准了，尤其做那种精细活，是吧，也做不好了。哪怕你是没有任何疾病的，他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为啥？本质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的水平已经大量的减少了，所造成的。属于是什么呢？属于自然衰老的一种变化。你不少人都会经历这个过程。你看咱们大家伙应该回忆回忆，2年前是不是比我们现在反应要快得多得多？就2年的时间，我们反应现在已经差得很多了，对吧？大家伙都有这样的感受。
1: 可就算是他是道坎儿，总得有个办法把他的影响最小化吧。哪怕别让最后发展到生活不能自理，别让人天天伺候着也行啊。
0: 哎，确实是，这是我们医务工作者所追求的目标。而且静时你还别说，我们现代医学研究有了重大的突破。德国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联合日本京都大学的 iPS 细胞研究所，还有再生医学株式会社，他们三家一起研发了能够帮着 我们人体补充神经递质的这样的东西。
1: 哦，
0: 你知道它厉害的地方在哪儿吗？
1: 嗯，
0: 就是它能够穿透我们大脑的血脑屏障。
1: 嗯，
0: 什么意思？我们人体的大脑吧，有一层天然的保护壳。
1: 嗯，
0: 一般的补充剂它根本进不去。
1: 嗯，
0: 明白了吧？而人家这三家研究的这个外源性补充神经递质的东西，人家就能够钻进这个我们人体的大脑屏障当中。
1: 这么厉害？
0: 哎，直接对我们大脑的神经递质减少的问题进行一个有效的补充。
1: 嗯，
0: 它不会像其他的一些所谓的保健品或者药物叫隔靴搔痒。
1: 这个太厉害了，
0: 你看看
1: 连大脑的保护壳它都能穿过去。
0: 对，
1: 这技术含量也太高了吧，
0: 是不是？
1: 嗯，
0: 而且他们的这个牵头研究的人哈，我告诉你每个人都不一般。
1: 嗯、
0: 这里有一个是德国的生物化学家，专门研究细胞突触传导的、
1: 嗯、
0: 就是细胞和细胞之间他是手拉手的。
1: 嗯，
0: 他不光是拿过这个拉斯克基础医学奖，他还得过诺贝尔医学奖。
1: 哇，
0: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拉斯克基础医学奖。
1: 我还真没听过。
0: 没听过吧？
1: 嗯，
0: 听过诺贝尔医学奖吧。
1: 嗯，
0: 因为诺贝尔奖它包括医学奖、和平奖、物理奖、化学奖，有很多的奖项，对吧、
1: 嗯、
0: 还有文学奖等等。那这个拉斯克基础医学奖是我们医学界的诺贝尔奖。
1: 嗯，
0: 我这么简单
1: 明白
0: 了吧？
1: 这么厉害。
0: 另外一个我说的日本的这个专家，
1: 嗯，
0: 他也拿过沃尔夫医学奖。
1: 嗯，
0: 专家人家凑在一块儿，
1: 嗯，
0: 研究的方向都是共同一个，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抗脑衰老的这个事儿。
1: 嚯，
0: 所以说人家哈针对性特别强。
1: 嗯，
0: 核心就是一个目的，帮助我们抵抗脑的衰老。
1: 嗯，
0: 恢复我们人大脑的功能。你说厉害不厉害？
1: 这太厉害了。
0: 对，
1: 但关键您说这俩事儿具体能够解决什么呢？我们还是不太明白。
0: 当然我说的是这个学术方向。
1: 嗯，
0: 那这要是落在我们人身上的话，
1: 嗯，
0: 其实你不用想的那么复杂。
1: 嗯，
0: 很简单，结合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日常的一些情况，我一说你就懂了。
1: 嗯，
0: 如果说人家的这种外源性补充的神经递质我们用好了的话，先说抵抗脑衰老的问题。
1: 嗯，
0: 比如说咱们说老年人记忆力，以前我们年轻那会儿好得很。
1: 嗯，
0: 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现在买菜
1: 什么都忘，
0: 哎，丢三落四的。
1: 是的，
0: 刚说的话转头就忘。
1: 嗯，
0: 要么晚上睡不着觉，白天昏昏沉沉的，黑白颠倒，甚至手偶尔还会出现震颤的情况。
1: 嗯，
0: 这些我们很多人都认为是我们岁数大了很多人都有的这样小毛病吧。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其实这都是我们脑部衰老的一个
1: 信号，
0: 非常明确的信号。
1: 人家都告诉你了。
0: 对，但是我说的德国的这个生物化学家和日本的这个学术带头人，人家的共同研究方向就是研究的这个外源性补充我们大脑的神经递质，就这个产品。
1: 嗯，
0: 就是能够帮助稳住我们人体的大脑的神经递质的水平。
1: 嗯，
0: 哎，保证它永远处在一个水平上。
1: 嗯，
0: 减缓刚才我说这些症状的发展。
1: 哦，
0: 比如说让你记忆它不变得越来越差了，睡眠呢越来越规律了，它等于说从根儿上延缓了我们脑部衰老的速度。而且它最实在的是什么呢？通过 CT 的显示和这个镜像学的显示，它能够帮助我们预防脑萎缩。
1: 嗯，
0: 甚至能够逆转我们的脑萎缩啊。毕竟我们说了每个人都面临的我们大脑的萎缩老化的问题。
1: 嗯，
0: 但是这个外源性补充的神经递质用好了的话，咱们谁也不想走到记不住家人认不得回家的路的那种地步嘛。
1: 对呀，
0: 把它用好了完全可以逆转，对吧？
1: 那您说恢复脑功能又是什么样的呢？
0: 恢复脑功能就更贴近实际解决刚才说的这些麻烦了。
1: 哦，
0: 你看有一些人比如说脑梗之后，
1: 嗯，
0: 胳膊腿为什么动不了了，
1: 嗯，
0: 只能瘫痪在床了。
1: 嗯，
0: 帕金森都知道吧，
1: 嗯，
0: 得了帕金森手抖的连筷子都拿不住。
1: 是的，
0: 吃饭得靠人喂。
1: 是的，
0: 还有的人岁数到一定程度了，后期大小便都失禁了，自己又羞愧又难受的。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脑部功能受损，大脑严重的萎缩，运动功能、自主神经功能出现了障碍。而这个能够补充我们人体神经递质水平的这样的产品，等于说帮助这些受损的神经慢慢的找回我们原本的活力。
1: 嗯，
0: 啊，比如说有的人用了这样的产品之后，他自己的慢慢的胳膊腿能够抬起来了，能挪几步了， 甚至扶着一些这个东西。

0: 能走两步了。
1: 嗯，
0: 有的人手抖，完全的消失了，是吧？自己能拿勺子吃饭了，大小便自己能控制住了。为啥呀？大脑神经活跃起来了。简单的讲，就这种外源性补充的神经递质，能够让我们的老人多留一点自理的能力，
1: 嗯，
0: 不用什么事儿靠别人伺候了。
1: 是哈，老师，您给我们具象化的解释完之后，我们真的是清晰了很多，
0: 对呀，
1: 也是感受到了这项研究太牛了。
0: 没错。
1: 没想到能够真真切切地帮助老人解决这么多的实际问题。
0: 真的，我告诉你啊，就是看似啊，我们自己能吃个饭，能大小便自理，我告诉你，就这点小事解决了，可能让中老年朋友真正的
1: 解决大事儿
0: 解决
1: 了，
0: 大问题了，
1: 对
0: 是吧？
1: 呢，
0: 这不是一般的牛。
1: 嗯，
0: 而且更让人放心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就现在这个外源性补充的神经递质，在国外已经有10年的临床使用经验了。
1: 嗯，
0: 西医这一点好，一定要有大量的临床的数据的对比，
1: 对，
0: 才敢写出它的有效
1: 报
0: 性来。
1: 告嘛，
0: 哎，就从这个角度来讲，西医确实比较严谨，是
1: 嗯。
0: 吧？这个咱们得承认。我记得以前给大家伙讲那个 BDNF 脑血管再生因子的时候，
1: 嗯，
0: 我记得提过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案例，你还记得不？
1: 是不是那个就是先天无脑症的一个小男孩？
0: 哎，对，就这个。
1: 哎，我对他的印象实在太深了，
0: 嗯，
1: 当时听着就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
0: 对，就这个例子，我说那个小男孩先天无脑症，
1: 嗯，
0: 就出生了之后，其他的器官都正常，
1: 嗯，
0: 就脑子发育不全，
1: 是，
0: 只剩下2%的脑组织了，几乎就是跟没有一样了。
1: 对呢，
0: 说白了，生下来就是一个小植物人，没啥
1: 嗯。
0: 区别，运动功能、认知功能、自主神经功能这
1: 都不
0: 些
1: 行，
0: 都没有。但是他父母没有放弃，后来用上了我那时候讲的 BDNF 这个脑血管再生因子嘛，
1: 嗯，
0: 先帮助他大脑当中的血管供血的网络重新给他建立起来。
1: 嗯，
0: 你想啊，咱们人的这个大脑啊，脑子要想长出来的话，得先得有这个营养通道，是不是？
1: 嗯。
0: 先把这个血管的网络建立起来，然后再把这个营养成分输送进去才行，对不对？不然的话，再厉害的营养它也输送不到地方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光有血管的建立还不够，我当时说了 BDNF 生长因子当时用了吧，然后德国的研究中心就把这个补充神经递质的这样的产品，同时就给它派上用场了。
1: 哎，这合着神经递质就是帮着脑子长肉的一个关键呀。
0: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神经递质一给它补充上，就像给大脑添了这个生长的燃料一样，
1: 嗯
0: 神经它就能够快速的修复和生长出来了。
1: 嗯，
0: 脑白质和脑灰质也有了充足的营养，不再像以前松松散散的了。
1: 是，
0: 它这个脑子就跟充了气儿的似的，慢慢的就长
1: 嗯，
0: 出来了。
1: 原来脑白质还有脑灰质它都不疏松了，
0: 哎。
1: 再加上血管供着营养，它脑子真的可以长回来。
0: 对呀，大脑本身就是由脑白质、脑灰质、神经和血管组成的。
1: 嗯。
0: 神经递质保证一定水平了，脑白质它就不松散了，
1: 嗯，
0: 神经就有活力了。再加上我说的 BDNF 血管再生因子，帮助我们大量的滋生新生的血管，是
1: 嗯，
0: 吧？那营养顺畅的通过血管进行输送，哪还会像之前那样整个大脑都空荡荡的？
1: 对，
0: 这是一套组合
1: 嗯，
0: ，BDNF。它是专门生长这个血管的，而神经递质是补充里面的这个营养物质的，是
1: 嗯。
0: 吧？两者搭配，是吧？
1: 关键是这个太震撼
0: 当
1: 了，
0: 然了，
1: 就像科幻电影里演的似的，
0: 嗯，
1: 没想到现实生活当中真的可以做得到。
0: 对，我告诉你，是不是听着像这个科幻电影似
1: 啊，
0: 的？
1: 不敢相信
0: 但
1: 啊。
0: 这个完全是一个真事儿啊，
1: 嗯。
0: 是我们就是现代医学切切实实的一个医学性的突破。
1: 嗯。
0: 咱们现在在网上可以查到呢，
1: 嗯。
0: 技术含量极高吧？对不对？而且还是解决了我们大脑的问题，是不是？
1: 嗯。
0: 但是，其实你听着像科幻电影，总觉得是这个前沿科技。现在我告诉你，咱也不用把它想得特别的遥远。对于咱们来说，先知道有这样的我们医学的能够补充我们大脑神经递质的这样的产品，首先我们知道就行
1: 嗯，
0: 了。啊，所以说我们知道这个了，我们就不用害怕了。面临我们再检查出来，比如说有脑萎缩呀、脑白质疏松啊、脑髓鞘脱离呀，检查出这种，我们就不用害怕了。以前你说没办法，现在有办法了，是吧？它专门能够管这个脑脱髓鞘啊、脑萎缩呀、脑白质疏松啊，帮助我们抵抗大脑的衰老。
1: 嗯。

0: 啊，就算咱们得了脑梗偏瘫了，我们也能够靠着这个补充这个外源性神经递质水平的这样的方式来恢复我们脑神经和我们的运动功能。
1: 对，
0: 不用急着纠结现在能不能用得上。今天我告诉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前你面临大脑问题我们束手无策，现在是有方法的啊，记住这一点啊，这非常有意义。
1: 对呀，关键是知道有办法就总比没有指望强。
0: 对，
1: 那话说回来，老师听你讲了这么多，我们也琢磨过来了，随着人年龄的增长啊，谁的脑子都会慢慢的去衰老的，
0: 必然的。
1: 有时候真不能说把老人的一些反常的举动我们想的去太坏了。
0: 要不怎么说咱们节目开始之前我说的，因为我们做临床的见到太多的中老年
1: 朋友，太多的实例了。
0: 对，希望大家伙能够多给老年人一份宽容。
1: 嗯，理解吧。
0: 对吧，所以说静时吧，为什么我在这儿要强调一下这个给老人的宽容的问题呢？
1: 嗯，
0: 因为现在有太多的网络的一些负面的信息了，是吧，甚至有的人说现在看到老人摔倒了，有人第一反应是碰瓷儿的，都不敢扶。嗯，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的不应该出现的一种思想。
1: 嗯，
0: 还有呢，我们看到老人做了点糊涂事儿，总觉得这人怎么这么奇怪呢？
1: 是的，
0: 我今天告诉大家伙，不是他能控制的。
1: 是的，
0: 他自己控制不了。我们每个人的大脑的功能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衰老和变弱，包括萎缩的情况。
1: 嗯，
0: 当我们到那一步的时候，我们也控制不了，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多一份宽容。
1: 嗯，可不是嘛，谁也保不齐说自己老了会怎么样呢？你现在笑话别人，那说不定将来自己也会变成一个类似的情况，我们来如何面对呢？
0: 所以说我们有一句话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1: 嗯，
0: 是吧，真等我们到了那个年岁啊，等我们这个大脑的衰老我们没有保护住的话，我告诉你一定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吧，千万不要笑话人家，多一份宽容，多一份理解。你这份宽容这份理解也等于说是对自己衰老之后的一种理解，一种宽容。
1: 对，
0: 那当然了，咱们知道我们大脑的衰老是每个人逃脱不了的一个现实的话，
1: 嗯，
0: 同时今天咱们讲座的内容我们也知道了，有没有办法能够推迟我们大脑的衰老，
1: 嗯，
0: 改善我们脑部的功能？
1: 有，
0: 一定是有的。
1: 是的，
0: 就是我刚才说的补充外源性的这个神经递质的这种水平。所以说咱们就多留意，早做准备，尽量的让自己早点干预，老了的时候有尊严，也少给咱们身边的人添麻烦，这是最好的选择。
1: 是的，听老师讲完之后呢，我们既知道了脑健康有这么厉害的医学办法支撑着，也更明白该对老年人啊多一份理解和宽容。今天的课程也是收获满满的，如果说呢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2: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3: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4: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5: 前天我刚美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6: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7: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8: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9: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8: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9: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8: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9: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8: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9: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8: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9: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8: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9: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8: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9: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8: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0: 喂，是梁老师吧？
0: 哎，对，是我。
10: 今天呢，听你讲那个什么德国的能抵抗脑衰老的，那个你长脑萎缩的那个方法。
0: 嗯。
10: 我听完了以后，哎呀，心里老敞亮了，跟你说呀。
0: 听完心里的敞亮。哎，怎么说呢？你什么情况啊？
10: 哎呀，梁老师，这事儿还不是为我自己问的，
0: 啊，
10: 是我老伴儿。
0: 啊，你老伴儿啊？
10: 是，我老伴儿这不从去年开始就看着就不太对劲儿了，就。
0: 嗯。
10: 以前呢，他那个记忆力也特别好。
0: 哦。
10: 家里买菜呀、记账啊、照顾孙子呀、里里外外的活呀，都不用我操心。
0: 啊。
10: 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吧，他就老忘事儿，看着是。
0: 老忘事儿哦。
10: 啊，刚把这粥煮上吧。哎，转身他就忘了关火了，就。哎，出门要是买瓶酱油啊，哎呀，能让着这个小区啊走两圈，他想起来这是干嘛呢？当他是。
0: 啊。
10: 有的时候连孙子的名字呀、哎呀，都得想半天才能说出口来了。
0: 哦。
10: 这不一看不对劲儿啊，我就赶快带他上医院去做检查了吗？这不是。
0: 嗯。
10: 啊，做的 CT 还有这个核磁。
0: 嗯。
10: 医生说是脑萎缩了，说是。
0: 脑萎缩哦，哎呀。
10: 对对对。嗯，他说这是老年人常见的毛病，
0: 很多老年人就是都容易面临这个脑萎缩的问题。
10: 对对对，他说是只能开点这个营养神经的这类药物。
0: 嗯，
10: 让我回家呀多陪陪他。
0: 嗯，
10: 多陪他锻炼锻炼，慢慢调理，也就这个，没什么好办法
0: 啊。这是大夫跟你这么说的。那后来呢，这个你老伴儿情况有所好转没有？
10: 没有，一点也没有。
0: 哦。
10: 上个月呀，居然在自己楼下呀认错了单元门了。
0: 呵。
10: 啊，站在别人门口啊敲了半天门。
0: 嗯。
10: 还是邻居啊给我打电话，我才赶快把他接回来的，才是。
0: 哦。
10: 哎呀，那个时候啊，呀，我这心里啊就感觉到吧，太难受了，叫这是。
0: 嗯。
10: 就觉得这个病啊是不是没救了呀，这是呀。
0: 哎呀。
10: 只能眼看着他越来越糊涂。
0: 嗯。
10: 啊，后来又带他去了好几家大医院，挂的都是专家号啊。医生说的话呀、啊、基本上都差不多。
0: 明白。
10: 要不说就是脑萎缩呀、啊、不可逆。
0: 嗯。
10: 只能是延缓。
0: 嗯。
10: 要不就换种营养药吧，让接着吃。
0: 嗯。
10: 我看着他吃了都快一年的药了呀，记性没好咱就不说了啊，连走路啊都开始发飘了，都有点。有的时候拿杯子倒水这手还抖。
0: 还抖，哎呀。
10: 啊，哎呀，真的愁死了呀，跟你说呀。我都合计着这是我没照顾好他吗？还是这药吃的不对路啊，这是。
0: 哎呦，你看看，我就听你说你老伴儿这些呀、啊、我这心里头啊都不是滋味。你说你哈，这一年多了，又是带老伴儿跑医院，又盯着吃药，还陪着锻炼，心没少操喽，力没少出喽，结果我们只能看着你老伴儿记忆力不但没有好转，而且越来越严重，现在走路都发飘了， 这换谁这心里都能不着急吧，是不？
10: 对。
0: 其实我告诉你啊，

0: 是你没照顾好，也不是说他这个药吃的不对。我告诉你是为啥，是因为我们以前面对所有的脑萎缩这种症状，我告诉你，你真没用到一个调理病根的方法。你说临床上开那些营养脑神经的药物对不对？对，你别看这些药物都是补脑子的，营养脑神经的，可是有一个问题，你知道啥问题吗？我们人的大脑啊，它本身就有一层保护层，这个保护层叫血脑屏障，普通药物你根本就进不去，你明白吧？它顶多在外面绕圈，它没进去。你说那些营养脑神经的药物它有啥用啊？
1: 对，
0: 所以说人家大夫就说的这个脑萎缩不可逆啊。那这个不可逆是什么？它是针对我们目前我们国内常规的治疗方法，它就是这个没办法，是吧？没办法，
1: 是
0: 吧？
1: 对，我之前就纳闷，那这药我也没少吃，那怎么就不管用呢？这个事啊，原来问题在这儿了。
0: 对，它进不去啊。
1: 哎呀，要不是刚才啊听您说这个德国有个新方法能逆转这个脑萎缩，哎，我的心里啊这一下子就亮堂了，这回事。
0: 是啊，
1: 瞬间呢觉得这回看出希望了，这回事。
0: 明白啊。
1: 我就琢磨着吧，我老伴要是能用上这个产品，是不是也能从这个糊涂的世界里走出来啊？这
0: 啊，我告诉你，你这么想是一点没错的，因为德国的这个新的方法啊，就是他们这个补充外源性神经递质的方法哈，是德国的研发团队研发出的一个这个好的产品。它最大的特点你知道是啥吗？它直接能够穿透我们人的血脑屏障，把这个神经递质直接送到我们大脑当中。刚刚我在节目当中不也说过了吗？脑萎缩的病根它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神经递质这种营养物质它减少了，是吧？那脑白质没有营养物质的补充了，它慢慢就抽抽了呗，是吧？脑白质就疏松了，大脑就萎缩了呗，对不对？
1: 是。
0: 而德国的这个新方法，它就是直接我们缺啥补啥，外源性的补充我们缺失的大脑神经递质，然后呢这种营养物质补充充足了之后，我们松散的脑白质就会紧实起来了，是吧？
1: 是。
0: 而且我告诉你，就这个方法人家国外都用了好多年了，是吧？
1: 哎呀，梁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说呀，我感觉啊这回事看到希望了，这回事。我老伴儿啊这辈子呀为这个家呀付出的太多了呀，这是太不容易了，这
0: 是。
1: 年轻的时候啊跟着我吃苦受累的，又上班啊还得拉扯孩子们，家里大小事啊全靠他了都。
0: 你看。
1: 现在好不容易这个儿女生活呀都稳定下来了。
0: 嗯。
1: 哎，能歇多了呀，这是太不容易了，这
0: 是。
1: 年轻的时候啊跟着我吃苦受累的。又上班啊还得拉扯孩子们，家里大小事啊全靠他了都。
0: 你看。
1: 现在好不容易这个儿女生活呀都稳定下来了。能歇下来享享清福了，天天又得了这病了又。
0: 你看。
1: 哎呀，我这心里啊真觉得不是个滋味了，这是啊。
0: 嗯。
1: 那个梁老师啊，我现在啊就盼着您能把这么前沿的好东西啊早点带给我们。我真怕呀哪一天老伴了连我都忘了就。那我觉得这辈子就没啥意思了，活着呀。
0: 首先咱们不用这么消极，我知道你心里头着急啊，怕失去，但是现在

0: 中间这个过程当中你老伴儿有啥新的情况，或者这个你有什么别的这个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啊？
1: 好的，梁老师，太感谢您了，
0: 别客气，
1: 不耽误您的时间了。
0: 好，
1: 我先挂了
0: 啊。好了，再见啊。好，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5: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6: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7: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8: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9: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0: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1: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2: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1: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2: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2: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2: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1: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2: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1: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2: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2: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
13: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

0: 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 一本带血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
1: 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忌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 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

0: 爱乐的书卷，从细茶一笔留下，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1: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芒种湿热气候持续加持，体内湿气堆积，容易引发浑身沉重、精神萎靡、食欲变差等普下症状。日常调理以祛湿养身、防病健体为主，日常坚持温和运动，快走、慢跑等轻运动即可，帮助身体排出湿气。夏季食材极易变质腐烂，严格注重饮食卫生，不吃隔夜变质食物，生冷凉菜适量食用，严防夏季急性肠胃疾病发生。顺应时节调理身体，轻松摆脱苦夏不适，保持良好身体状态。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许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